0: 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一零五，青岛 FM 一零四点九，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一零七点八，潍坊 FM 一零四点七，烟台 FM 一零四点七 ，FM 九七点五，威海 FM 九七点五，日照 FM 九八点九，枣庄 FM 一零六点五。临沂 FM 一零六点七，菏泽 FM 一零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有趣的事要分享给有趣的人，早上八点啦，爱听才会赢，上班第一首。

0: 新的一天，你会选择怎样的开启方式？手忙脚乱，无精打采，还是神清气爽，整装待发？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9点，爱听才会赢，新鲜资讯，经典旋律，为你的上班路充满电量。
1: 越爱听越美好，北京时间8点05分，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爱听才会赢，陪伴大家周五早高峰上班路，早上好，我是栗子。最近呢，有个网友跟朋友吐槽说自己这个手机内存告急，然后朋友呢就开玩笑说，哎呀，实在不行，要不把咱俩那个聊天记录删了吧，说不定还能多出好几个G呢。但是呢，人家这个网友几乎没有犹豫就拒绝了。他说呢，他现在记性不好，很多想不起来的人和事都得靠这个聊天记录来帮他回忆了。他说，对他来说，跟朋友的聊天记录不只是一种数据，更是他的人生编年史。哎呀妈呀，我看完这个毁呀，我每天都在删我的人生编年史啊。哎呀，还好我的朋友都记性比我好，就都给我记着。唯一就是我现在忍着还不删的，都是一些临时成立的工作群，这个不能删，对不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今天就来聊一聊什么样的聊天记录是你不会删掉的。

来自潘玮辰写不完的爱。我们 Radio 旅行家七月份的新疆伊犁八天的暑期团呢，是有三个团同时开始招募，当然了现在名额已经不多了，分别是7月5号、7月8号和7月10号。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咱们来回复新疆看一下行程。报名咨询直接拨打0531826675578266757，因为已经进入到暑假了，所以这个新疆团啊7、8月份的价格都是很高的。我们这次是为大家特别申请了一个价格，这个价格呢也是一个专属的价格，所以呢大家如果想要跟着我们一起去新疆的话，可以回复新疆先来看一下行程。这次

Japanese Cinderella 神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爱听才会赢，继续用好歌陪伴大家的早高峰上班路，我是栗子。回复秒杀，本周呢新版的 SK2 小灯泡的精华还有最后几天的活动时间，福利价只要399元，限量100单。作为美白产品的标杆呢，SK2 的小灯泡它是智能的滴管设计，一次就能取得最佳用量，保证快速美白效果，而且它是从抗氧、减黄、断黑三个维度来提亮肤色。那么抗氧呢，就是得益于它的抵御自由基，减少面部氧化暗沉的成分，而断黑则是来自烟酰胺加雪莲提取精粹，可以当做局部的淡斑淡印精华，涂抹在有斑或者是有痘印的地方，效果也是非常不错。还有就是减黄是在我们的皮肤源头来打扫分解暗沉垃圾，整个人呢是能够从内而外的透亮起来。新版的 SK2 小灯泡精华50毫升，官旗的价格是1790元，现在一瓶只要399，但是是我们的一个福利活动，限量只有100单。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能拍就能发。今天来说一说什么样的聊天记录是你不会删的。刘鹏说不能删的他都置顶在最前面了，就是提醒他不要删掉。能删了，如果这个里面没有什么重要的文件啦、对话了，能删了就会撤下置顶，所以呢这个置顶也是经常换的。小谭说聊天记录占空间太大，需要保存的照片还有这个文件他都会另存，有些需要留存的聊天记录的话就会截图。还有天元说到聊天记录他是每天睡前都要删一删，唯一不删的应该只有文件传输助手了吧。

0: 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1: 商务部等七部门发布报废机动车非法回收拆解专项整治行动方案，整治非法回收拆解报废机动车、违规出售报废机动车零部件等行为。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国务院、国资委等五部门共同启动工业 5G 独立专网试点，支持原材料、装备制造等行业领域的大型、特大型企业建设可不依赖于公共网络独立运行的企业专属 5G 网络。市场监管总局住房城乡建设部发文，整治室内空气甲醛治理和检测乱象，提出严厉打击检测报告造假行为。济滨高铁遥墙机场站施工已进入最后阶段，按照建设计划，2026年年底济滨高铁将正式通车运营，届时遥墙机场将正式实现航空、高铁、地铁三大交通方式同框，济南也将迎来空铁轨联运新时代。近视激光矫正不只看度数，还要综合考虑其他眼部条件，包括角膜、晶状体、视网膜和干眼程度等。若术前评估中发现眼部存在病变，要先对症治疗，待眼部状态稳定后才可安排手术。术前还需要和医生充分沟通眼部疾病史、外伤史、手术史和隐形眼镜佩戴情况等。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晴见多云，最低气温鲁中山区、鲁南和半岛地区19度左右，其他地区22度左右，最高气温德州、滨州南部、济南和淄博34度左右，沿海地区28度左右，其他地区31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

0: 闪灵优选年终大促小样节来了，夏天护肤卡粉、出油、干燥起皮的姐妹，今天福利直接拉满，给大家挖到香奈儿王牌山茶花中样四件套，专柜一套配齐，少说七八百块钱了。咱们今天秒杀价只要138元。
1: 夏天一晒，脸蛋是又干又油，很多姐妹想试试香奈儿，又怕正装不合适浪费钱，这套中样直接解决难题。这支山茶花洁面泡沫绵密，洗完不拔干，搭配乳液轻薄不闷痘，最后乳霜锁水，全天水油平衡，
0: 而且规格超实在，精华30毫升，乳液40毫升，洁面20毫升，还有5克修护乳霜，平时通勤放化妆包，短途旅行直接一套带走，不用分装瓶，懒人出行神器。
1: 重点来了，闪电优选年终大促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专柜一支中样都要100多，咱们全套四件正品保障只要138元，库存有限，大牌中样套装本身货源少，138块钱拿下香奈儿全套护肤，试错无压力，自用送闺蜜小礼物都合适哦。
0: 夏天护肤刚需，趁年终大促薅大牌羊毛，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抢这套香奈儿山茶花套装吧。
2: 回复秒杀年终大促的小样狂欢节，香奈儿的山茶花护肤中样套装真的一定要入，因为这一套只要138元。想要尝试大牌护肤又怕正装万一不合适浪费钱的姐妹，咱们就可以趁着这个小样节，香奈儿的山茶花护肤中样套装，洗面奶、精华加乳液加乳霜全都有了，这一套基础的护肤配齐只要138元，非常的合适。山茶花精粹其实主打的就是清爽补水和维稳，夏天上妆打底超服帖，虽然是中样，但是它的规格其实挺实在的，精华30毫升，乳液40毫升，这样的一套呢，短途出差旅行就直接一套带走，不用再用分装瓶了。现在专柜呢，单一支中样就要上100块钱，我们的年终大促的专属福利整整的是四件正品保障只要138元，回复关键词秒杀，自用送闺蜜小礼物都是非常合适的，因为它也是大牌护肤，低成本试错，香奈儿山茶花的护肤中样套装，洗面奶加精华加乳液再加一个乳霜，年终大促的福利价，这样的一套只要138。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来购买了。

徐怀钰失踪日记。其实徐怀钰和范晓萱给我的感觉有些像，都是前期是以元气少女的形象出道，人气很足，但是真正释放实力的反而是后期的几张风格转变之后的专辑。如果要从徐怀钰所有专辑当中选出一张来做推荐的话，首推这张 Love。 这张专辑的几首主打歌明显能够看出他的蜕变，少了一些比如说像我是女生、叮咚这样的搞怪美少女的音乐风格，转而更多的会有些电子舞曲啊、拉丁风啊，或者是 K-pop 风，当然也少不了他招牌的抒情歌，比如这首《失踪日记》。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爱听才会赢》，我是丽子。下一个小时，我们继续一起听好歌，来自毛不易，《看得最远的地方》。

0: 要说2026年的第一口仙桃，那你一定不能错过的就是咱们闪电优选刚刚上新的蒙阴黄金油桃。它的果皮呢是光滑油亮，而且由里到外的金灿灿的颜色，光看着就让人食欲大开。而且呢，刚成熟的时候紧实 Q 弹，咬上一口咔嚓作响，爽脆甘甜。而熟透之后呢，又变得特别的软嫩和多汁。
1: 那今天呢，我有幸尝了一个，吃起来大大的满足感。果肉有类似黄桃肉的鲜嫩口感，果肉肥厚细嫩无渣，咬一口啊甜蜜多汁。炎炎夏日吃一口冰镇之后的油桃，那感觉真是别提多爽了。
0: 是啊，关键是我们的油桃呢不使用农药和杀虫剂，为了保证最佳的食用口感，所有的黄桃呢都是现摘现发的，而且黄金油桃正在采摘当中，现在发的都是超大果，一箱呢大概是3个左右，也是口感巅峰时期的佳作了。而且呢果期呢仅20天左右，这个时候呢正是它最芳香四溢的时候，赶紧来尝尝鲜吧。
1: 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来回复秒杀两个字，只要55元就可以吃到了，而且都是大果，一箱总共4.5斤呢。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千万不要错过这夏日的第一口鲜甜。

0: 洗澡之前，我们习惯放掉冷水。30秒，一个直径160毫米的花洒，30秒的水流量4.75升。每天洗澡365天，我们将白白放掉1733.75升，这等于3个非洲孩子一年的饮水量。浪费，只在不经意间。节约用水，多次利用，珍惜上天的馈赠。
1: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3: 北京时间9点整，
4: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5: 越爱听越美好。
4: 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
5: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9点节目的一首来自张艾嘉的《忙与忙》。即将到来的周末呢，部分地区会迎来35到38度左右的高温，提醒呢周末有出行计划的朋友，咱们避开高温时段，谨防中暑，特别是老人和孩子。如何能够在周末让自己真正的从忙碌当中解脱出来，恢复一些能量？建议做一些和工作日反差比较大的事情，或者是那些需要你专注投入的爱好。做反差大的事情，是因为如果一个人总是在做同样的事，那么我们同一部分的大脑皮层就会持久的高强度的工作，肯定会更加的疲劳。脑力工作者呢，周末呢最好进行一些体力的运动啊、活动啊，而体力工作者或者是运动员可以在周末呢听听音乐、看看书，选择一些舒缓的放松方式，就是和平时反差大一些。而投入到爱好，比如说沉浸式的看一场电影、广泛的阅读、专心的写作，或者是埋头做一个手工，做自己喜欢的事情的话，每一分每一秒都好像被拉长、被放大了，也会让我们的周末时间有延长的感觉。北京时间9点06分，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爱听才会赢，我是栗子。马上来听到的是邓紫棋《新的心跳》。

0: 盛夏七月，华莱士周边游的钱就能奔赴新疆伊犁，暑期限时特惠来了，爆满为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用最划算的价格把北疆最美的季节带回家。
1: 独库公路，这条中国最美山地公路刚刚苏醒，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从雪山打板的凛冽到拱乃斯河谷的苍翠，每一道弯都像翻开一页新的画卷。
0: 纳拉提草原上十几种野花铺成无边的彩色地毯，散落着哈萨克牧人的毡房和牛羊，你站在这里便是画中人。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湖水从浅碧到幽蓝，层层浸染，四面雪山倒映，天鹅掠过水面，风里都是自由的味道。
0: 库尔德宁，雪岭云山的故乡，原始林海沿河谷生长，溪流穿行，木屋散落，那是伊犁最安静的呼吸。
1: 独山子大峡谷，奎屯河千万年劈出的地质奇观，沟壑如刀刻，随手一拍即是大片。
0: 天山天池，瑶池仙境，看博格达峰倒映在碧水中，再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民族特色。
1: 最后漫步伊宁六星街，看百年老街里独特的花窗、尖顶、多民族风格建筑，感受新疆最纯粹的烟火气。
0: 八天七晚，北疆精华一网打尽，暑期限时特惠中，名额有限，爆满即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添加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锁定优惠。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来自钟镇涛的回忆，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爱听才会赢，我是栗子。本周我们是有小样狂欢节这样的年终大促的活动，海蓝之谜的经典小样旅行四件套，特别适合咱们暑假的时候，如果要带着孩子出游的时候可以带着，是有洗面奶加精粹水加面霜还有眼霜，而且它是海蓝之谜，只要199元一套。想入手海蓝之谜又怕这个正装太贵怕踩雷的朋友，咱们618的小样狂欢节直接给大家安排这个福利，旅行四件套，一次性的集齐了洁面精粹水、修护面霜还有眼霜，核心的神奇活性精粹能够起到晒后修复还有维稳修护的作用，那么干皮、油皮、敏感肌都是可以来用的。精粹水30毫升，洁面30毫升，再搭配上面霜、眼霜的中小样，这样一套呢，出差旅行随身带着非常的方便。专柜呢，单一件中药就要200多了，咱们是整套正品活动，只要199。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来下单。库存是有限的，咱们趁着这个年终大促，低成本体验定奢修护。护肤。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世界杯的开赛，加上暑假即将到来，大家的运动热情也是格外高涨。不少人觉得踢球、跑步、在健身房撸铁不会那么容易受伤，但其实越普通的运动反而越容易忽视风险的存在。拿踢球来说，上场前拉伸不到位，冲刺或大力射门时很容易导致肌肉拉伤，还有急停变向时脚掌内翻，可能导致韧带拉伤甚至撕裂。若是膝盖在转身或急停时咔咔出声，那就要警惕半月板损伤。平安好车主的平安行运动意外险，为你解决运动损伤的后顾之忧。不管是日常的跑步、踢球、健身，还是冲浪、潜水等高风险运动都可保，不仅保自己，还能保三者，保纠纷。自费医疗也拓展范围，进口药品、钢板、骨钉也可保，赔付上限50万元。平安好车主 APP 首页搜索运动意外险，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好车主即可了解保障详情。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毫不留情，好歌历久弥新。那些记忆深处的旋律，不时换上华丽的新衣。
1: 漫步时光，漫步时光。

0: 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1: 截至2026年5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249.7万个，同比增长44.9%。国航 CA1279 航班由北京飞抵延安，国产大飞机 C919 完成延安首飞。7月1日，上铁集团新列车运行图将实行，增开长三角前往山东、四川、贵州、云南、广西等多个直通方向旅客列车，安排开行暑运临时旅客列车32对。世界气象组织在日内瓦为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气象局卫星气象专家许建民颁发第70届国际气象组织奖，表彰他为天气预报、卫星气象事业以及气象业务服务做出的卓越贡献。2026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将于北京时间7月20日在位于美国新泽西州的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举行。科学证实，听音乐可以辅助抗癌，助力肿瘤康复。专家表示，肿瘤治疗早已进入身心同治阶段，音乐疗法并非娱乐，而是正规辅助治疗手段。通过调节人体神经、内分泌与免疫网络，音乐能有效缓解放化疗带来的恶心、疲劳、疼痛、失眠等不适，改善患者焦虑情绪，提升治疗配合度。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晴见多云，最低气温鲁中山区、鲁南和半岛地区19度左右，其他地区22度左右，最高气温德州、滨州南部、济南和淄博34度左右，沿海地区28度左右，其他地区31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要说2026年的第一口仙桃，那你一定不能错过的就是咱们闪电优选刚刚上新的蒙阴黄金油桃。它的果皮呢是光滑油亮，而且由里到外的金灿灿的颜色，光看着就让人食欲大开。而且呢，刚成熟的时候紧实 Q 弹，咬上一口咔嚓作响，爽脆甘甜。而熟透之后呢，又变得特别的软嫩和多汁。
1: 那今天呢，我有幸尝了一个，吃起来大大的满足感。果肉有类似黄桃肉的鲜嫩口感，果肉肥厚细嫩无渣，咬一口啊甜蜜多汁。炎炎夏日吃一口冰镇之后的油桃，那感觉真是别提多爽了。
0: 是啊，关键是我们的油桃呢不使用农药和杀虫剂，为了保证最佳的食用口感，所有的黄桃呢都是现摘现发的，而且黄金油桃正在采摘当中，现在发的都是超大果，一箱的大概是3个左右，也是口感巅峰时期的佳作了。而且呢，果期呢仅20天左右，这个时候呢正是它最芳香四溢的时候，赶紧来尝尝鲜吧。
1: 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来回复秒杀两个字，只要55元就可以吃到了，而且都是大果，一箱总共4.5斤呢。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千万不要错过这夏日的第一口鲜甜。
2: 果期呢只有20天，现在呢也是它的口感的高峰期。沂蒙山的黄金油桃闪电优选，现在限时尝鲜价4.5斤装的大果只要55元。因为我们做这款黄金油桃呢已经是4年的时间了，它是产自山东蒙阴的桃子之乡，果皮光滑没有绒毛，单果是足足150克以上，超大果分量非常的实在，刚收到的时候就是脆生生的，咬开呢就是浓郁的桃香，放上2天变软了，直接爆。老人孩子都爱吃，日常当个加餐的饭后解腻都是非常不错的。果园现摘现发，坏果全包赔。618的年终大促限时尝鲜，4.5斤装的精品大果是只要55元，产地直送，没有中间商，新鲜直达您家。这个时令桃就是窗口期比较短，如果错过又要再等一年了。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马上来尝鲜吧。

0: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Timeless music you love。

周杰伦甜甜的。本周呢，长发小寨洗发水的活动限时返场，还有最后几天的时间。因为夏天洗头是个大难题，就是洗得比较勤呢，就容易掉的头发多；洗得少呢，头皮呢又痒又油。所以这次长发小寨的淘米水的洗护套装，非遗好物，超硬核的古法养发神器，护发实力不用多说了。重点是这次给到大家是一个大全套。首先呢，这个全套里面呢是有3瓶400克的洗发水，分别是去屑滋养、控油滋养和控油蓬爽的，再加1瓶200克的养发乳。这样的一个大全套呢，官方旗舰店618的价格还要285元，但是现在我们的夏日洗护专场四大正装直接给到大家148元，并且今天前50名下单的朋友再送正装的同款的洗护50毫升的体验装，相当于148元，到手是8件套，这是全年独一份的机制。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回复洗发水，现在就可以来下单了。它不是单纯的清洁，而是以养代洗，就是用长发村千年传下来的老方子，当地特有的龙身米再加山泉水，搭配上瑶寨非遗古法的发酵工艺，温和养护头皮，里面还添加了2裂酵母，就是很多精华的核心成分，用养脸的标准来养这个头皮，所以用一段时间就会知道什么叫做头皮清爽会呼吸了。关键价格非常合适，只要148元，一瓶普通洗发水的钱就能带走长发小寨三大王牌洗发水，再加养发乳，这样一个大全套。三瓶洗发水呢，分别是去屑滋养、控油滋养以及控油蓬爽的，还有1瓶养发乳，并且今天前50名下单的朋友再送正装的同款洗护50毫升的体验装，到手是非遗养发8件套，自己用也好，送爸妈也好，当做伴手礼都是非常合适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现在直接回复洗发水就可以来享优惠了。北京时间9:49，爱听财会赢，感谢大家今天的持续锁定收听，我是栗子，接下来由小强带你去旅行，提前祝大家周末愉快，我们下周见吧。

0: 最近换季加上暴晒，皮肤状态一言难尽，想换套修护力强的大牌护肤，又怕不适合自己浪费钱。
1: 我也是，之前观望海蓝之谜好久了，正装一套门槛太高，试错成本实在大，还好这次闪电优选618小样狂欢节出了这套旅行四件套，直接解决了咱的难题呀。
0: 这一整套四款王牌单品，洁面、精粹水、经典修护面霜还有眼霜全都备齐，清洁、补水、修护、眼周护理一步到位，不用自己搭配。
1: 没错，每一款都是海蓝之谜家的核心好物，里面的神奇活性精粹修护力拉满，夏天晒完脸泛红刺痛，拍一层精粹水立马舒缓，洁面温和，洗去多余的油脂，洗完也不会紧绷拔干，面霜修护皮肤的屏障，熬夜暗沉、换季敏感都能够改善，眼霜还能够抚平眼周的小干纹。
0: 而且呢，这个规格出门带着太合适了，精粹水30毫升，洗面奶30毫升，面霜7毫升，眼霜5毫升，短途出游出差塞包里刚刚好，不用分装瓶，干皮、混油皮、敏感脆弱肌全都适配。
1: 专柜单买一支中样都要200往上，咱们闪电优选618年终大促专属福利，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四件只要199元，花小钱就能够体验顶奢护肤了，库存不多，售完无补哦。
0: 想修护肌肤体验海蓝之谜的朋友别错过这次618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抢起来吧。
2: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3: 无所谓，
2: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3: 拿着太沉，
2: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3: 下车再买，
2: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3: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4: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5: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6: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5: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6: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5: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7: 北京时间10:00。

要说2026年的第一口仙桃啊，小强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我们的闪电优选刚刚采摘下来和上新的蒙阴黄金油桃。它的果皮看起来就是光滑油亮的，而且呢由里到外的那种金灿灿的颜色非常抢眼，看着就让人食欲大开。而且呢刚成熟的时候是紧实 Q 弹的质感，咬下去呢一口咔嚓，而且爽脆甘甜，熟透之后呢又变得软嫩和多汁。今天呢我们办公室的很多主播就尝了一下，吃起来真的大大的满足感，果肉呢是有类似黄金油桃的那种鲜嫩的口感，而且呢会带着那种蜜桃的汁水和香气，可以说是集各种桃子的优点于一身吧。而且果肉肥厚细腻无渣，咬一口呢甜蜜多汁，炎炎的夏日放到冰箱里冰镇之后再吃，哇真的太爽了哈。关键呢是我们的油桃呢不使用农药和杀虫剂，所以说为了保证最佳的食用的口感，所有的黄桃呢都是现摘现发的。那黄金油桃呢正在采摘当中，现在发的就是那个超大果，一箱的大概是13个左右，也是口感巅峰时期的佳作哈。果期呢仅20天，所以说现在呢就是它最芳香最甜美的时候，赶紧去品尝。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就可以下单了，只要55元，而且就能够吃到我这么大的果子，一箱总共4.5斤啊。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就可以下单购买了。

0: 在炎热的夏天，不管大人还是孩子，总免不了来上一口冰淇淋，带来清爽的风暴。应听众们的强烈要求，重磅返场的好阿婆冰淇淋，为暑期精心准备的精华组合，真材实料好味道，是他们一直坚持的信念。
1: 抛去中间商，比市场批发还实惠，错过一定后悔，只让您惊吓尝鲜，记住好阿婆。在本周我们推出了三款组合，总有一款适合你。强烈给大家推荐的是好阿婆十年经典套餐，里面涵盖七款十年经典口味，经典纯奶、葡萄树下、经典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丝牛奶和草莓味道，以及新品上市的好阿婆和青石钙奶饼干联名的新品青石钙奶饼干冰淇淋四支。就这款新品，线下单价就要9块钱一支，四支就要36元。组合足足22支口味的鲜奶冰淇淋，市场总售价146元。今天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比批发价还实惠，99元，顺丰冷链包邮到家，每一口都是奶香暴击，全家老小都抢着吃。
0: 还为控糖的宝子们准备了整单低卡组合，95元带走整整30支，放心炫一暑假。以及畅享高品质组合，让你带走舌尖上的奇妙之旅。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一探究竟吧。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最近的换季呢，加上暴晒啊，因为夏天来了，所以说皮肤一言难尽。想换套修复力比较强的大牌护肤呢，你又觉得价格比较高。没关系，最近呢，我们的闪电优选呢就把正装一套的门槛给大家降下来了。618的小样狂欢节，这套旅行的四件套直接解决咱们的难题。你看，很多朋友都喜欢海蓝之谜，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它真的一整套王牌单品，洁面、精粹以及修复面霜还有眼霜全都给大家配齐了。你像清洁、补水、修复、眼周的护理，一步到位，不用自己搭配了。而且每一款呢都是海蓝之谜家的核心好物哈，因为里面神奇的活性精粹的修护力是拉满的。夏天晒完脸呢，比如说泛红或者是有刺痛，那拍一层精粹水立马就可以舒缓了。那洁面呢也是温和的不行不行的，洗去多余的油脂，洗完之后呢也不会感觉你的皮肤特别的拔干。那面霜呢就更不用说了，修复皮肤的屏障，熬夜暗沉或者是换季敏感的话，真的是能够轻松的改善。那眼霜25岁以上就开始涂了，它能够抚平眼周的小干纹和小细纹，以及黑眼圈也会有淡化的功效。这个时间呢，直接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买一支中样可能都要200往上，但是咱们闪电优选的618年终大促专属的福利价，今天给到大家4件199，可以说是花小钱就能够体验顶奢的护肤，库存不多，你去尝试一下都非常的香，而且都非常的值得哈。整套4件只需要199，快去拍！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就可以收到我们的购物链接了。另外呢，回复秒杀之后，还可以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当中看到更多本周好物推荐。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夏天不管是骄阳似火还是大雨倾盆，这些都是夏天该有的样子啊。夏天紫外线强烈，夏天室内室外温差也比较大，这些情况都需要我们好好的去呵护我们的皮肤。本周在我们的商城当中就全新上架了很多夏日的护肤单品或者是护肤组合产品，可以满足你的夏日需求。那说到夏天的皮肤护理，不管紫外线多么的强烈，每一位爱美的朋友我想都希望自己的皮肤是白皙透亮的。这个时候除了做好防晒，美白产品肯定也是必须的。说到好的美白产品， SK2 小灯泡真的是不能缺少。那作为美白产品的标杆，它的功效就是美白美白再美白，全面的提亮肤色。智能滴管设计哈，一次能够取得最佳用量，保证快速美白效果。那为什么小灯泡美白精华效果那么出众呢？我们从抗氧、减黄、断黑三个维度来了解一下。首先，抗氧在于它的抵御自由基，减少面部氧化暗沉的成分。第二个，断黑则是得益于烟酰胺加上雪莲提取精粹，可以阻击黑色素成长，甚至可以当作局部的淡斑淡印精华，涂抹在有斑有痘印的地方，效果也是非常棒的。第三个就是减黄，在你的皮肤源头打扫分解暗沉垃圾，尤其还是对咱们亚洲人肤色效果更加明显，整个人就像是通了电的灯泡一样，一下子就从内而外的透亮起来。本周我们的闪电优选为你带来夏日美白刚需产品 SK2 小灯泡。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下单购买了。这次带来的50毫升的 SK2 小灯泡精华，官方旗舰店要卖到1790块钱，现在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夏日美妆限时特惠当中，价格可以说是非常炸裂了，限时直降。新版的 SK2 小灯泡50毫升每瓶只需要399块钱，相当于2.2折。这样的机会还不入手，你还在等待什么呢？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赶快去下单吧。

0: 药就怕喝汤药。
1: 先不喝，听我说说中药里的诗意。
0: 又能有啥诗意？
1: 云母平开珍珠帘壁，防风吹散沉香，离情意郁，金缕织硫磺。这是辛弃疾的《静夜思》，四句就有六味中药。
0: 哎，有点意思。
1: 石打乌头粉碎，沙飞海马俱伤，人参官贵领钱忙，血染朱砂地上，父子难归故里，槟榔怎得还乡。这是吴承恩描写的全军覆没。
0: 听出来啦，这里有七味中药。
1: 想人参最是离别恨，只为甘草口甜甜的哄到如今，黄连心苦苦的为伊担心。白纸写不尽离别意，嘱咐使君子切莫做负恩人。
0: 人参、甘草、黄连、白纸，药名都有寓意，这是冯梦龙写的吧？
1: 是啊。
0: 你看，中药不仅能治病，还自带文化色彩呢，这真是良药苦口利于病，传统文化入人心呐。
1: 说得好。哎，有个事儿请你帮个忙呗。
0: 包我身上。
1: 赶紧把药喝了呗。
0: 嗨，
1: 传统文化美，中医济世长。
2: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3: 截至目前，我国汽车保有量达到了3.7亿辆，汽车销量连续17年位居全球第一，汽车以旧换新，平均每辆车得到补贴1.4万元。青岛、淄博等40个城市将迎汽车消费变化，青岛将聚焦房车露营、传统经典车方向，淄博将关注优化汽车使用环境。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在济南正式启动建设，目标是打通工业 AI 从实验室能用到工厂敢用的最后一公里。2026年高考查分、志愿填报、录取等环节成为考生和家长关注的焦点。教育部发布预警，提醒大家勿信不实消息，谨防上当受骗。考生和家长在收到可疑信息时，应立即拨打教育部门公布的官方电话核实。济南市教育局消息，2026年

济南市初中学业水平考试评卷工作有序进行，整体完成率超过76%。 黄河2026年主汛期前调水调沙正式启动，本次调水调沙持续时间长，河道流量大，请公众远离黄河河道，切勿冒险涉水。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就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新规要求微短剧按照投资额度、题材等分为一类、二类和三类微短剧，分类实行备案公示和发行许可制度。 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晴间多云，最低气温鲁中山区、鲁南和半岛地区19度左右，其他地区22度左右，最高气温德州、滨州南部、济南和淄博34度左右，沿海地区28度左右，其他地区31度左右。半点资讯由AI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闪电优选年终大促小样节来了，夏天护肤卡粉、出油、干燥起皮的姐妹，今天福利直接拉满，给大家挖到香奈儿王牌山茶花中样四件套，专柜一套配齐，少说七八百块钱了。咱们今天秒杀价，只要138元。
1: 夏天一晒，脸蛋是又干又油，很多姐妹想试试香奈儿，又怕正装不合适浪费钱，这套中样直接解决难题。这支山茶花洁面泡沫绵密，洗完不拔干，搭配乳液轻薄不闷痘，最后乳霜锁水，全天水油平衡，
0: 而且规格超实在，精华30毫升，乳液40毫升，洁面20毫升，还有5克修护乳霜，平时通勤放化妆包，短途旅行直接一套带走，不用分装瓶，懒人出行神器。
1: 重点来了，闪电优选年终大促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专柜一支中样都要100多，咱们全套四件正品保障，只要138元。库存有限，大牌中样套装本身货源少，138块钱拿下香奈儿全套护肤，试错无压力，自用送闺蜜小礼物都合适哦。
0: 夏天护肤刚需，趁年终大促薅大牌羊毛，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抢这套香奈儿山茶花套装吧。

七月五号到七月十二号，七月八号到七月十五号，七月十号到七月十七号，我们将会带着三团的团友们一起去到乌鲁木齐，感受八日畅玩伊犁北疆精华，打卡雪山、草原、湖泊和峡谷的全景观，也算是我们一年一度的新疆游当中最浓墨重彩的笔调了。在独库公路的北段通行啊，一天我们可以看到四季，而且十里不同天，中国最美的山地公路真的让我们踩在脚下。另外，那拉提和库尔德宁的双草原的连玩，赛里木湖和天山天池的双湖揽胜，真的让我们感受到人间奇观，以及六星街的人文打卡和独山子大峡谷的奇观，和野马谷生态园的汗血宝马的这种欣赏。这个时间呢，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新疆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来了解到我们的行程了。另外，也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531-8266-7557，0531-8266-7557。六月呢，真的是新疆非常适合出行的季节哈。独库公路呢刚刚开通，特别适合六月份中高考结束的孩子们和放假的学生们。所以说，有出行新疆计划的朋友们，尽早报名，直接来拨打0531-8266-7557，0531-8266-7557。那为什么那么多人在寒暑假的时候，或者是在年假的时候，愿意报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媒体团呢？首先，我觉得第一呢，就是我们没有任何强制的购物，大家想买就买，有主持人全程跟队，会觉得特别的安心、放心和省心。最关键的是，我们将会给到大家非常尊享的 VIP 的礼遇，而专属的2+1的陆地头等舱，空间非常的大，后仰呢也不会影响到后排的客人。另外，在餐食方面的安排也非常的细致，每位呢是40元的团餐的标准，社会餐厅就餐，哈萨克的特色餐、新疆拌面以及特色的手抓饭，以及海陆空特色餐等等，让大家尽足尽满的品味新疆的地道美食。刚才提到的美景哈，都在我们的眼下为大家收获。比如说像那拉提的草原，因为六月的那拉提呢，真的是天山深处最美的空中草原了。小强知道它被称作天山绿岛和空中花园。我们还特别赠送给大家草原的下午茶，漫步天界台，游牧人家，来看看雪岭云山和溪流相映成趣，沉浸式的来感受哈萨克草原的诗意浪漫和辽阔难忘。另外，独库公路啊，被誉为中国最美的山地公路，一日呢是穿雪山、森林、草原和四季风光尽收眼底。另外，像天山天池、赛里木湖、库尔德宁，也是我们夏季要去的绝佳的旅行目的地。所以说，此时的新疆已经张开双臂来迎接我们四面八方的朋友们了。这个时间呢，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531-8266-7557，0531-8266-7557。同时，你也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新疆"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了解相关内容吧。

0: 剩下七月，华S周边游的钱就能奔赴新疆伊犁，暑期限时特惠来了，爆满为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用最划算的价格把北疆最美的季节带回家。
1: 独库公路，这条中国最美山地公路刚刚苏醒，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从雪山打板的凛冽到拱乃斯河谷的苍翠，每一道弯都像翻开一页新的画卷。
0: 那拉提草原上十几种野花铺成无边的彩色地毯，散落着哈萨克牧人的毡房和牛羊，你站在这里便是画中人。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湖水从浅碧到幽蓝，层层浸染，四面雪山倒映，天鹅掠过水面，风里都是自由的味道。
0: 库尔德宁，雪岭云山的故乡，原始林海沿河谷生长，溪流穿行，木屋散落，那是伊犁最安静的呼吸。
1: 独山子大峡谷，奎屯河千万年劈出的地质奇观，沟壑如刀刻，随手一拍即是大片。
0: 天山天池，瑶池仙境，看博格达峰倒映在碧水中，再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民族特色。
1: 最后漫步伊宁六星街，看百年老街里独特的花窗、尖顶、多民族风格建筑，感受新疆最纯粹的烟火气。
0: 八天七晚，北疆精华一网打尽，暑期限时特惠中，名额有限，爆满即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添加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锁定优惠。

0: 娟子，这条高速真漂亮。
1: 是啊，刚通车不久啊，在这样的路上跑简直是太惬意了。宝贝，
2: 妈妈，你怎么还没到家呀？我想你了。
1: 快到了，妈妈呀，给你买了芭比娃娃和好多你最喜欢的玩具呢。
2: 哦，太好了，谢谢妈妈，你快点回来吧。
1: 好，一会儿就到。
0: 快，娟子，要冲过了，向右出高速，这是最近的路了。
3: 回家最近的路是安全。
4: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匠心，
5: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4: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5: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4: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6: 北京时间11:00。

闪电优选的年终大促的小样节来了，夏天的护肤卡粉出油或者是干燥起皮的女生，今天呢福利直接拉满，给大家挖到了香奈儿王牌山茶花中样四件套，专柜一套配齐小说可能得八九百块钱呢，但是今天我们的闪电优选的秒杀价给到大家只需要138。夏天一晒啊，这脸呢又干又油，而且很多女生可能特别想去试试香奈儿，但是呢又怕正装浪费钱，而这套中样啊是直接解决了大家所有的难题，里面的洁面精华以及乳液面霜全都有，而且每一件都非常非常的好用。这支山茶花的洁面啊，泡沫绵密，而且呢洗完是不拔干的，精华水呢渗透超快，而且呢晒后湿敷舒缓泛红，搭配乳液非常的轻薄，而且呢又不闷痘，最后呢乳霜锁水全天的水油平衡就搞定了，而且规格也非常的实在，你看像精华30ml，乳液40ml，还有洁面是20ml，而且还有5克的修护乳霜，平时通勤化妆包，短途旅行直接一套带走，不用分瓶装，而且懒人出行的神器，不管你是混油干皮还是敏感肌其实都可以用的。山茶花系列的主打的就是温和补水水维稳，而且夏天上妆前呢用这套打底哈，底妆特别的服帖，牢牢的趴在肌肤上，再也不会斑驳和卡粉了。那重点来了，我们的闪电优选的年终大促的福利价，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专柜呢一支可能一样就得100多块钱，但是咱们全套四件只需要100多哈，138，库存有限，太香了，而且呢是大牌中样套装，本身货源比较少，138呢拿下香奈儿的全套护肤，而且是尝试一下，没有任何的压力哈，自用或者是送礼都是不错的选择。这个时间抓紧去薅一波我们的闪电优选年终大促的羊毛吧！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就可以抢这套香奈儿山茶花的套装了。

0: 要说2026年的第一口仙桃，那你一定不能错过的就是咱们闪电优选刚刚上新的蒙阴黄金油桃。它的果皮呢是光滑油亮，而且由里到外的金灿灿的颜色，光看着就让人食欲大开。而且呢，刚成熟的时候紧实 Q 弹，咬上一口咔嚓作响，爽脆甘甜。而熟透之后呢，又变得特别的软嫩和多汁。
1: 那今天呢，我有幸尝了一个，吃起来大大的满足感。果肉有类似黄桃肉的鲜嫩口感，果肉肥厚细嫩无渣，咬一口啊甜蜜多汁。炎炎夏日吃一口冰镇之后的油桃，那感觉真是别提多爽了。
0: 是啊，关键是我们的油桃呢不使用农药和杀虫剂，为了保证最佳的食用口感，所有的黄桃呢都是现摘现发的，而且黄金油桃正在采摘当中，现在发的都是超大果，一箱呢大概是13个左右，也是口感巅峰时期的佳作了。而且呢果期呢仅20天左右，这个时候呢正是它最芳香四溢的时候，赶紧来尝尝鲜吧。
1: 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来回复秒杀两个字，只要55元就可以吃到了，而且都是大果，一箱总共4.5斤呢。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千万不要错过这夏日的第一口鲜甜。

在炎热的夏天啊，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总免不了来一口冰激凌带来的清爽夏日风暴。应听众朋友和粉丝的强烈要求呢，重磅返场好阿婆冰激凌来了。为了暑假呢，专门精心准备的精华组合，真材实料好味道，是他们一直坚守的信念。正是有着过硬的实力啊，才会敢在限定特惠组合当中呢，拿出品牌方所有套榜上的精华产品来做活动，更是诚意拉满。而在组合当中呢，加入了2026年好阿婆和青氏钙奶饼干联名新品，让这个钙奶饼干啊变身冰激凌，换回我们童年美好的回忆。抛去了中间商所有的流通环节，它是比市场的批发还要实惠和优惠的，错过一定后悔，只为你带来今夏的尝鲜。记住好阿婆的品牌。我们今天的闪电优选商城当中呢，推出了三款组合，总有一款适合你，强烈推荐好阿婆十年经典套餐，里面呢涵盖着七款十年的经典口味，像纯奶、葡萄树下，还有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糍和草莓，以及新品上市的好阿婆和青石钙奶饼干联名的青石钙奶饼干的冰淇淋四支。就这款新品啊，线下的单价呢就要9元每支，四支呢就要36哈，组合足足22支，市场总价应该是140多块钱。但是今天呢，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回复秒杀秒杀，就可以拿到99元顺丰冷链包邮到家的好阿婆冰激凌了。每一口呢其实都是奶香暴击啊，全家老小都是可以抢着吃的。而且呢，我们还细心的为控糖的小伙伴们准备了整单低卡的组合，95元带走整整30支，放心炫一个暑假。而且呢，畅享高品质的组合，感受一下舌尖上的奇妙冰爽之旅吧。这个时间呢，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感受不一样的夏日清爽暴击。来回复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单好阿婆冰激凌的套餐吧。

建等行为。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国务院、国资委等五部门共同启动工业 5G 独立专网试点，支持原材料、装备制造等行业领域的大型、特大型企业建设可不依赖于公共网络独立运行的企业专属 5G 网络。市场监管总局住房城乡建设部发文，整治室内空气甲醛治理和检测乱象，提出严厉打击检测报告造假行为。济滨高铁遥墙机场站施工已进入最后阶段，按照建设计划，2026年年底济滨高铁将正式通车运营，届时遥墙机场将正式实现航空、高铁、地铁三大交通方式同框，济南也将迎来空铁轨联运新时代。近视激光矫正不只看度数，还要综合考虑其他眼部条件，包括角膜、晶状体、视网膜和干眼程度等。若术前评估中发现眼部存在病变，要先对症治疗，待眼部状态稳定后才可安排手术。术前还需要和医生充分沟通眼部疾病史、外伤史、手术史和隐形眼镜佩戴情况等。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晴见多云，最低气温鲁中山区、鲁南和半岛地区19度左右，其他地区22度左右，最高气温德州、滨州南部、济南和淄博34度左右，沿海地区28度左右，其他地区31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盛夏七月，怀子周边游的钱就能奔赴新疆伊犁，暑期限时特惠来了，爆满为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用最划算的价格把北疆最美的季节带回家。
1: 独库公路，这条中国最美山地公路刚刚苏醒，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从雪山打板的凛冽到拱乃斯河谷的苍翠，每一道弯都像翻开一页新的画卷。
0: 纳拉提草原上十几种野花铺成无边的彩色地毯，散落着哈萨克牧人的毡房和牛羊，你站在这里便是画中人。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湖水从浅碧到幽蓝层层浸染，四面雪山倒映，天鹅掠过水面，风里都是自由的味道。
0: 库尔德宁，雪岭云山的故乡，原始林海沿河谷生长，溪流穿行，木屋散落，那是伊犁最安静的呼吸。
1: 独山子大峡谷，回屯河千万年劈出的地质奇观，沟壑如刀刻，随手一拍即是大片。
0: 天山天池，瑶池仙境，看博格达峰倒映在碧水中，再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民族特色。
1: 最后漫步伊宁六星街，看百年老街里独特的花窗、尖顶、多民族风格建筑，感受新疆最纯粹的烟火气。
0: 八天七晚，北疆精华一网打尽，暑期限时特惠中，名额有限，爆满即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添加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锁定优惠。

7月5号到7月12号，7月8号到7月15号，7月10号到7月17号，我们将会带着三团的团友们一起去到乌鲁木齐，感受8日畅玩伊犁北疆精华，打卡雪山、草原、湖泊和峡谷的全景观，也算是我们一年一度的新疆游当中最浓墨重彩的笔调了。在独库公路的北段通行啊，一天我们可以看到4季，而且10里不同天，中国最美的山地公路真的让我们踩在脚下。另外，那拉提和库尔德宁的双草原的连玩，赛里木湖和天山天池的双湖揽胜，真的让我们感受到人间奇观，以及六星街的人文打卡和独山子大峡谷的奇观，和野马谷生态园的汗血宝马的这种欣赏。这个时间呢，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新疆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来了解到我们的行程了。另外也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531-8266-7557，0531-8266-7557。6月呢，真的是新疆非常适合出行的季节哈、独库公路呢刚刚开通，特别适合6月份中高考结束的孩子们和放假的学生们，所以说有出行新疆计划的朋友们尽早报名，直接来拨打0531-8266-7557，0531-8266-7557。那为什么那么多人在寒暑假的时候或者是在年假的时候愿意报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媒体团呢？首先我觉得第一呢，就是我们没有任何强制的购物，大家想买就买，有主持人全程跟队，会觉得特别的安心、放心和省心。最关键的是，我们将会给到大家非常尊享的 VIP 的礼遇，而专属的2+1的陆地头等舱，空间非常的大，后仰呢也不会影响到后排的客人。另外在餐食方面的安排也非常的细致，美味呢是40元的团餐的标准，社会餐厅就餐，哈萨克的特色餐、新疆拌面以及特色的手抓饭，以及海陆空特色餐等等，让大家尽足尽满的品味新疆的地道美食。刚才提到的美景哈、都在我们的眼下为大家收获。比如说像那拉提的草原，因为6月的那拉提呢，真的是天山深处最美的空中草原了。小强知道它被称作天山绿岛和空中花园。我们还特别赠送给大家草原的下午茶，漫步天界台，游牧人家，来看看雪岭云山和溪流相映成趣，沉浸式的来感受哈萨克草原的诗意浪漫和辽阔难忘。另外独库公路啊，被誉为中国最美的山地公路，一日呢是穿雪山、森林、草原和四季风光尽收眼底。另外像天山天池、赛里木湖、库尔德宁也是我们夏季要去的绝佳的旅行目的地，所以说此时的新疆已经张开双臂来迎接我们四面八方的朋友们了。这个时间呢，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531-8266-7557，0531-8266-7557。同时你也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新疆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了解相关内容吧。

0: 最近换季加上暴晒，皮肤状态一言难尽，想换套修护力强的大牌护肤，又怕不适合自己浪费钱。
1: 我也是，之前观望海蓝之谜好久了，正装一套门槛太高，试错成本实在大，还好这次闪电优选618小样狂欢节出了这套旅行四件套，直接解决了咱的难题呀。
0: 这一整套四款王牌单品，洁面、精粹水、经典修护面霜还有眼霜全都备齐，清洁、补水、修护、眼周护理一步到位，不用自己搭配。
1: 没错，每一款都是海蓝之谜家的核心好物，里面的神奇活性精粹修护力拉满，夏天晒完脸泛红刺痛，拍一层精粹水立马舒缓，洁面温和，洗去多余的油脂，洗完也不会紧绷拔干，面霜修护皮肤的屏障，熬夜暗沉、换季敏感都能够改善，眼霜还能够抚平眼周的小干纹。
0: 而且呢，这个规格出门带着太合适了，精粹水30毫升，洗面奶30毫升，面霜7毫升，眼霜5毫升，短途出游出差塞包里刚刚好，不用分装瓶，干皮、混油皮、敏感脆弱肌全都适配。
1: 专柜单买一支中样都要200往上，咱们闪电优选618年终大促专属福利，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四件只要199元，花小钱就能够体验顶奢护肤了，库存不多，售完无补哦。
0: 想修护肌肤体验海蓝之谜的朋友别错过这次618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想起来吧。
2: 上班时，
3: 爸，我开车安全到单位了。
2: 回家时，
4: 妈，我下火车了，马上就到。
2: 出差时，
5: 老婆，我到客户公司了，放心。
2: 一句简单的留言，传递亲人的关爱。
6: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2: 珍惜牵挂你的人，别让爱留有遗憾。
7: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8: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7: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8: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7: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9: 北京时间12:00。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夏天到了，炎热的季节考验我们的有时候呢，似乎不是对付高温的办法，更是一种心态。心平能御三千级，心静能平万事理。平静的心态既能够帮助我们防暑，还能够让我们更好地处理生活工作当中的各种事情。所谓的心静自然凉真的管用吗？可能很多人会觉得这个说法有点抽象，那么来打个比方，比方说我们安静相处的时候不会那么燥热，可是如果摩拳擦掌想要吵架的话，就会觉得非常燥热了。所以如果你在夏天的时候觉得非常炎热，这个时候如果也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帮你降温的话，那么不妨就静坐冥思吧，这样你一旦内心安静下来，至少不会那么燥热了。类似于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哈，心理的微妙变化完全可以改变人对于外界事物的一份感知，把自己的注意力从炎热的天气上转移到其他可以让自己更加平静愉快的事情上来，注意力转移了，也许自然就没那么热了。好了，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不妨接下来把你的注意力转移到这些经典好歌上吧，越爱听越美好。

0: 在炎热的夏天，不管大人还是孩子，总免不了来上一口冰淇淋，带来清爽的风暴。应听众们的强烈要求，重磅返场的好阿婆冰淇淋，为暑期精心准备的精华组合，真材实料好味道，是他们一直坚持的信念。
1: 抛去中间商，比市场批发还实惠，错过一定后悔，只让您今夏尝鲜。记住好阿婆，在本周我们推出了三款组合，总有一款适合你。强烈给大家推荐的是好阿婆十年经典套餐，里面涵盖七款十年经典口味，经典纯奶、葡萄树下、经典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丝牛奶和草莓味道，以及新品上市的好阿婆和青石钙奶饼干联名的新品青石钙奶饼干冰淇淋四支。就这款新品，线下单价就要9块钱一支，四支就要36元，组合足足22支口味的鲜奶冰淇淋，市场总售价146元。今天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比批发价还实惠，99元，顺丰冷链包邮到家，每一口都是奶香暴击，全家老小都抢着吃。
0: 还为控糖的宝子们准备了整单低卡组合，95元带走整整30支，放心炫一暑假。以及畅享高品质组合，让你带走舌尖上的奇妙之旅。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一探究竟吧。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很多朋友都知道哈，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当中，时时刻刻都在为你变得越来越美丽而助力。大牌美妆肯定不能缺少，性价比也非常高。你可以随时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发送关键词秒杀，点击进入商城去选购一下。本周呢，在我们的商城当中，工作人员为你精挑细选，带来一个组合产品，可以说非常合适，那就是优中选优的海蓝之谜经典旅行四件套。完整护肤流程当中呢，包含了洁面、精粹水、经典面霜，还有修复眼霜四件套，清洁、补水、修护、抗老一站式备齐，覆盖面部、眼周全维度护理，不用额外自己去搭配护肤品了，非常方便。核心修复成分哈，舒缓晒后泛红，维稳脆弱皮肤，改善熬夜所造成的暗沉，还有换季敏感，清爽不厚重，夏天呢使用也不会闷痘，干皮补水，油皮维稳。这个组合当中哈，便携中样规格，精粹水30毫升，洁面30毫升，面霜7毫升，还有眼霜5毫升，超高性价比哈。专柜单买一件中样就要200多了，现在在商城专属价仅需要199块钱。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直达闪电优选商城去下单吧。这次为你带来的旅行四件套，洁面、精粹水、经典修复面霜还有眼霜全都配齐，清洁、补水、修复、眼周护理一步到位，不用自己再搭配了。闪电优选专属福利199，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赶快入手吧。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夏天不管是骄阳似火还是大雨倾盆，这些都是夏天该有的样子啊。夏天紫外线强烈，夏天室内室外温差也比较大，这些情况都需要我们好好的去呵护我们的皮肤。本周在我们的商城当中就全新上架了很多夏日的护肤单品或者是护肤组合产品，可以满足你的夏日需求。那说到夏天的皮肤护理，不管紫外线多么的强烈，每一位爱美的朋友我想都希望自己的皮肤是白皙透亮的。这个时候除了做好防晒，美白产品肯定也是必须的。说到好的美白产品， SK2 小灯泡真的是不能缺少。那作为美白产品的标杆，它的功效就是美白美白再美白，全面的提亮肤色。智能滴管设计哈，一次能够取得最佳用量，保证快速美白效果。那为什么小灯泡美白精华效果那么出众呢？我们从抗氧、减黄、断黑三个维度来了解一下。首先，抗氧在于它的抵御自由基，减少面部氧化暗沉的成分。第二个，断黑则是得益于烟酰胺加上雪莲提取精粹，可以阻击黑色素成长，甚至可以当做局部的淡斑淡印精华，涂抹在有斑有痘印的地方，效果也是非常棒的。第三个就是减黄，在你的皮肤源头打扫分解暗沉垃圾，尤其还是对咱们亚洲人肤色效果更加明显，整个人就像是通了电的灯泡一样，一下子就从内而外的透亮起来。本周我们的闪电优选为你带来夏日美白刚需产品 SK2 小灯泡。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下单购买了。这次带来的50毫升的 SK2 小灯泡精华，官方旗舰店要卖到1790块钱，现在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夏日美妆限时特惠当中，价格可以说是非常炸裂了，限时直降。新版的 SK2 小灯泡50毫升每瓶只需要399块钱，相当于2.2折，这样的机会还不入手，你还在等待什么呢？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赶快去下单吧。

0: 一声春雷，青蛙从田里钻了出来，
1: 到惊蛰了。
2: 炎炎的夏天，知了也出来纳凉。
1: 这是大暑天，
3: 北方的火树到秋来也是一种奇景。
4: 立秋意味着秋天的开始，
2: 一片片雪花从天空飘落在地上。
1: 古人说大雪不动，倒春寒。

0: 此刻今日资讯。
1: 截至2026年5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249.7万个，同比增长44.9%。国航 CA1279 航班由北京飞抵延安，国产大飞机 C919 完成延安首飞。7月1日，上铁集团新列车运行图将实行，增开长三角前往山东、四川、贵州、云南、广西等多个直通方向旅客列车，安排开行暑运临时旅客列车32对。世界气象组织在日内瓦为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气象局卫星气象专家许建民颁发第70届国际气象组织奖，表彰他为天气预报、卫星气象事业以及气象业务服务做出的卓越贡献。2026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将于北京时间7月20日在位于美国新泽西州的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举行。科学证实，听音乐可以辅助抗癌，助力肿瘤康复。专家表示，肿瘤治疗早已进入身心同治阶段，音乐疗法并非娱乐，而是正规辅助治疗手段。通过调节人体神经、内分泌与免疫网络，音乐能有效缓解放化疗带来的恶心、疲劳、疼痛、失眠等不适，改善患者焦虑情绪，提升治疗配合度。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晴见多云，最低气温鲁中山区、鲁南和半岛地区19度左右，其他地区22度左右，最高气温德州、滨州南部、济南和淄博34度左右，沿海地区28度左右，其他地区31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夏天到了，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呢集中推出了众多大牌美妆产品哈，价格机制也相当给力，像是海蓝之谜的旅行四件套，香奈儿的中样套装，还有好阿婆的冰淇淋，还有黄金油桃，产品可以说覆盖我们的生活的方方面面。现在正好碰到大促啊，都非常合适，也是我们重点为你推荐的产品。另外这个季节呢，我们的闪电优选会为你带来应季的很多产品，让你在每个季节都会有季节的仪式感，真正的感受到每个季节特色。夏天的仪式感，夏天的味道是什么？我想仪式感之一就是吃新鲜的水果哈，吃的就是一份时令和新鲜。刚才也说到了，本周我们的商城就为非常喜欢吃水果的朋友带来这样一款黄金油桃。今年呢，算起来是我们闪电优选啊卖黄金油桃的第四个年头了，可以说是过往无一差评。这款产品出自桃子之乡山东蒙阴，黄金油桃通体黄金，果皮光滑，超级诱人，咬上一口呢，果肉金黄香嫩，爽脆细腻，桃香浓郁。刚收到的时候呢，是果肉紧实，口感爽脆细嫩的，放软之后啊，果汁丰盈，口感醇香，果肉软嫩，甜度非常高。我们今年带来的所有黄桃都是现摘现发的，现在发的都是超大果哈，一箱大概13个左右，也是口感的巅峰时期了，千万不要错过现在降夏天的一口鲜甜。大促限时尝鲜，4.5斤精品大果只要55块钱，产地直送。

有中间商，新鲜直达您的家中。时令吃桃的窗口期啊，可以说非常短，错过又要再等一年了，所以抓紧时间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只要55块钱就可以吃到了，而且都是大果，一箱总共4.5斤呢。点击进入商城，还有更多夏日优惠产品等你解锁。

0: 闪电优选年终大促小样节来了，夏天护肤卡粉、出油、干燥起皮的姐妹，今天福利直接拉满，给大家挖到香奈儿王牌山茶花中样四件套，专柜一套配齐，少说七八百块钱了。咱们今天秒杀价只要138元。
1: 夏天一晒，脸蛋是又干又油，很多姐妹想试试香奈儿，又怕正装不合适浪费钱，这套中样直接解决难题。这支山茶花洁面泡沫绵密，洗完不拔干，搭配乳液轻薄不闷痘，最后乳霜锁水，全天水油平衡，
0: 而且规格超实在，精华30毫升，乳液40毫升，洁面20毫升，还有5克修护乳霜，平时通勤放化妆包，短途旅行直接一套带走，不用分装瓶，懒人出行神器。
1: 重点来了，闪电优选年终大促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专柜一支中样都要100多，咱们全套4件正品保障只要138元，库存有限，大牌中样套装本身货源少，138块钱拿下香奈儿全套护肤，试错无压力，自用送闺蜜小礼物都合适哦。
0: 夏天护肤刚需，趁年终大促薅大牌羊毛，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抢这套香奈儿山茶花套装吧。

0: 的喉咙，假装我很怀旧，假装我很痛，其实我真的很怀旧，而且也很痛。
1: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我们这里呢，不仅有经典好歌，还有性价比超高的好产品，当然了，还有一直在路上的经典旅行家。经典旅行家暑期的线路已经陆续开始上线了，其中呢，新疆线路非常的受欢迎。目前呢，新疆游最新团期已经排到了七月初了，有暑假出行新疆计划的朋友要尽早报名了哈。那之前我们六月中下旬的团期啊，非常迅速就爆满了。那等到暑假出行需求更大，名额就更难抢了，而且价格也会更高。所以呢，一定先抢名额。具体行程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新疆马上去了解一下，或者直接打电话进行咨询报名，号码您记好，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我肯定首先推荐你打电话咨询哈，因为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非常细致又耐心的为你解答关于旅行的所有问题的。说到新疆线路，一直都是我们经典旅行家的一贯高品质，吃住行都为你安排非常到位。行，济南直飞乌鲁木齐专属的2+1陆地头等舱，吃社会餐厅就餐，保证餐食可口。另外呢，升级了新疆大盘鸡、哈萨克特色餐、新疆拌面或者是特色手抓饭、新疆海陆空特色餐，品味新疆地道美味。新疆游啊，风景肯定是重中之重，带你会穿越中国最美的山地公路独库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带你走进那拉提，随手一拍都是童话大片。还有赛里木湖，蓝得透亮，四周雪山环抱，还有库尔德宁，雪山草原溪流小木屋相映成趣，是一里少有的原生态宝藏地。还有独山子大峡谷，千万年冲刷造就了自然奇观，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天山天池肯定要去，雪峰倒映，云山环抱，还可以走进哈萨克风景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现在我们的新疆线路正在招募当中哈，团期已经到了七月初了，有多个团期供您选择，有暑假新疆游计划的朋友一定提前抢定名额哈，随时都有可能满团。报名的咨询电话您记好，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新疆查看详情。最美的季节，我们一起去最美的新疆，在这个夏天，在这个暑假，收获一份最美的旅行吧。

0: 盛夏七月，怀子周边游的钱就能奔赴新疆伊犁，暑期限时特惠来了，爆满为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用最划算的价格把北疆最美的季节带回家。
1: 独库公路，这条中国最美山地公路刚刚苏醒，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从雪山打板的凛冽到拱乃斯河谷的苍翠，每一道弯都像翻开一页新的画卷。
0: 纳拉提草原上十几种野花铺成无边的彩色地毯，散落着哈萨克牧人的毡房和牛羊，你站在这里便是画中人。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湖水从浅碧到幽蓝层层浸染，四面雪山倒映，天鹅掠过水面，风里都是自由的味道。
0: 库尔德宁，雪岭云山的故乡，原始林海沿河谷生长，溪流穿行，木屋散落，那是伊犁最安静的呼吸。
1: 独山子大峡谷，奎屯河千万年劈出的地质奇观，沟壑如刀刻，随手一拍即是大片。
0: 天山天池，瑶池仙境，看博格达峰倒映在碧水中，再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民族特色。
1: 最后漫步伊宁六星街，看百年老街里独特的花窗、尖顶、多民族风格建筑，感受新疆最纯粹的烟火气。
0: 八天七晚，北疆精华一网打尽，暑期限时特惠中，名额有限，爆满即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添加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锁定优惠。

0: 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1: 扫一扫小票上的二维码，食材产地检测信息一目了然，买的放心。
2: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0: 健康在你的脚下。
3: 饭后百步走，活到九十九。
4: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0: 健康在你的手中。
1: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5: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
0: 健康在每时每刻。
1: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0: 健康中国，靠你我的共同守护。
6: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7: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6: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7: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6: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8: 北京时间13:00。

越爱听越美好。炎热的夏天，我们不仅要学会心静自然凉，当然科学的养生习惯也是要逐渐养成的，让自己健康的度过夏天。夏天天气炎热，我们要及时的补充水分啊，外出要注意防晒。关于夏天的防晒，有的朋友是从出门那一刻就把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的，甚至把自家的小朋友都从头到脚武装起来，生怕晒黑了。不过呢，对于防晒这个问题，皮肤科的医生就提醒了，夏天既要防晒，也要吸收一定的紫外线。如果是在太阳光比较强烈的时段，做好防晒工作很重要。但是在阳光没有那么强烈，或者是有阴凉阴天的时候，脸部做好防晒，身上的皮肤，特别是孩子的胳膊腿儿可以露出来，他们的骨骼肌肉发育是需要紫外线的照射的。另外呢，夏天不建议频繁的给皮肤去角质哈，皮肤最表层的角质细胞是非常重要的防止紫外线照射的结构，如果过度去角质的话，皮肤变薄，成了所谓的敏感皮肤，就更加容易被晒伤晒黑了。你看，夏天要美丽，更要健康的美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要说2026年的第一口仙桃，那你一定不能错过的就是咱们闪电优选刚刚上新的蒙阴黄金油桃。它的果皮呢是光滑油亮，而且由里到外的金灿灿的颜色，光看着就让人食欲大开。而且呢，刚成熟的时候紧实 Q 弹，咬上一口咔嚓作响，爽脆甘甜。而熟透之后呢，又变得特别的软嫩和多汁。
1: 那今天呢，我有幸尝了一个吃起来大大的满足感，果肉有类似黄桃肉的鲜嫩口感，果肉肥厚细嫩无渣，咬一口啊甜蜜多汁。炎炎夏日吃一口冰镇之后的油桃，那感觉真是别提多爽了。
0: 是啊，关键是我们的油桃呢不使用农药和杀虫剂，为了保证最佳的食用口感，所有的黄桃呢都是现摘现发的，而且黄金油桃正在采摘当中，现在发的都是超大果，一箱的大概是3个左右，也是口感巅峰时期的佳作了。而且呢，果期呢仅20天左右，这个时候呢正是它最芳香四溢的时候，赶紧来尝尝鲜吧。
1: 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来回复秒杀两个字，只要55元就可以吃到了，而且都是大果，一箱总共4.5斤呢。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千万不要错过这夏日的第一口鲜甜。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我们这里的歌曲呢有一个统一标准，经典好听。我们的商城闪电优选也有一个统一标准，品质好，性价比高。现在在我们的商城当中哈，优惠活动，尤其是大牌美妆的优惠活动特别诱人，其中包括很多人非常喜欢的全套山茶花明星单品，一站式护肤哈，当中就包含了精华、乳液、洁面、乳霜四件套，完整的覆盖了清洁、补水、修护、锁水全流程，一套配齐日常基础护肤，省去自己搭配的麻烦。而且它是中样，出行通勤两用，精华30毫升，乳液40毫升，洁面20毫升，乳霜5克，不是迷你装哈，是中样，居家日常用都够，出差旅游放化妆包也非常的方便，没有负担。香奈儿的这个山茶花系列呢，萃取山茶花精粹，清爽水感，质地不闷痘，快速补水保湿，缓解夏日晒后的泛红、出油、干燥等等问题。油皮、混油皮上脸呢，没有黏腻的感觉，干皮也可以做到深层次锁水，敏感皮肤也可以温和维稳。初次想入手香奈儿护肤产品的朋友，又怕正装踩雷的朋友，那这一套可以说是低成本试错首选。而且这个套装呢，现在在我们的商城当中专属福利哈，整整四件套正品保障仅138块钱。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大牌护肤，低成本试错，自用送朋友都非常合适哈。香奈儿山茶花护肤中样套装，洁面、精华、乳霜、乳液一次配齐，秒杀价只要138，还等什么呢？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抓紧下手吧。

长路奉献给远方，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这首由苏芮演唱的歌曲《奉献》，自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诞生以来，到现在已经成为华语歌坛的经典之作。是奉献，更是一种爱的表达。歌曲之所以成为经典，这份词作所表达

所有身边的人。歌曲的词作者来自著名音乐人杨立德，除了这首经典之作《奉献》之外，他更是创作了众多经典作品，《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我只在乎你》，《谁的眼泪在飞》，《你看你看月亮的脸》等等。作为华语流行音乐的开创者之一，杨立德可谓上世纪八十年代流行歌曲的领军人物。他不仅是知名词作者，还是位出色的摄影师和营销策略专家，成功地包装了蔡琴、苏芮、张雨生、张惠妹等一众音乐巨星。在担任滚石唱片前身滚石杂志的美术创意时，杨立德就萌发了将广告艺术与音乐结合的构思，逐步将其推广到整个行业。滚石爱你永志不渝这一耳熟能详的广告口号就出自他的创意之手。爱听金曲捞，让情怀发声，苏芮演唱，翁孝良谱曲，杨立德作词，奉献。

0: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
1: 小红，别把手伸出去。
0: 直行500米，请左转。
1: 一会儿上钢琴课的时候不准东张西望。
0: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
1: 别咬手指头，不嫌脏啊。
0: 直行400米，请左转。
1: 今天晚上不能看电视了，早点睡。
0: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2: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3: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4: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5: 商务部等七部门发布报废机动车非法回收拆解专项整治行动方案，整治非法回收拆解报废机动车、违规出售报废机动车零部件等行为。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国务院、国资委等五部门共同启动工业 5G 独立专网试点，支持原材料、装备制造等行业领域的大型、特大型企业建设可不依赖于公共网络独立运行的企业专属 5G 网络。市场监管总局住房城乡建设部发文，整治室内空气甲醛治理和检测乱象，提出严厉打击检测报告造假行为。济滨高铁遥墙机场站施工已进入最后阶段，按照建设计划，2026年年底济滨高铁将正式通车运营，届时遥墙机场将正式实现航空、高铁、地铁三大交通方式同框，济南也将迎来空铁轨联运新时代。近视激光矫正不只看度数，还要综合考虑其他眼部条件，包括角膜、晶状体、视网膜和干眼程度等。若术前评估中发现眼部存在病变，要先对症治疗，待眼部状态稳定后才可安排手术。术前还需要和医生充分沟通眼部疾病史、外伤史、手术史和隐形眼镜佩戴情况等。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晴见多云，最低气温鲁中山区、鲁南和半岛地区19度左右，其他地区22度左右，最高气温德州、滨州南部、济南和淄博34度左右，沿海地区28度左右，其他地区31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越爱听越美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收听我们经典音乐广播的听友啊，肯定都知道闪电优选商城，因为除了好歌曲，我们这里啊，这个平台出现的频率可以说是非常高了。闪优选好产品时刻都在为你的美好生活助力，而且都是有品质有性价比的。你看现在夏天到了哈，夏天是什么呢？夏天是一次开心的旅行啊，夏天是一场突如其来的雷雨，夏天是炙烤的阳光，夏天的味道同样也来自一口甜蜜又凉爽的冰淇淋。没错，冰淇淋的季节来了。说到冰淇淋，本周我们的闪电优选继续和您一起来解锁这份夏天的快乐。我们今年再次找到了咱们山东当地大品牌好阿婆冰淇淋，这次的限定特惠组合，品牌方的诚意满满，不但优中选优哈，更是带来了2026年好阿婆和青石饼干联名的新品，让钙奶饼干变身冰淇淋，换回咱们的童年回忆。这次呢推出三款组合，总有一款我想是适合你的，强烈推荐好阿婆的十年经典套餐，里面呢涵盖了7款经典口味，像是经典纯奶、葡萄树下、经典的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滋牛奶，还有草莓味儿，以及即将重磅上市的好阿婆和青石饼干联名的青石钙奶饼干冰淇淋4支。就这款新品哈，线下单价就要9块钱一支了，市场总售价达到了146，现在在我们的商城当中，活动价可以说比批发价还实惠呢，99块钱，顺丰冷链包邮到家，可以说每一口都是奶香暴击。另外，还为控糖的朋友们准备了整单的低卡组合，95块钱就可以带走30支，让你呢可以同样享受冰淇淋的夏日自由。赶快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发送关键词秒杀，这样的优惠非常难得，有需要的朋友不需要犹豫哈，这个时候夏天我们要的就是这样一口甜蜜而凉爽的味道，好阿婆满足你吧。还是老方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获取链接，赶快下单吧，希望我们的夏天都是甜蜜而清爽的。

0: 盛夏七月，花一次周边游的钱就能奔赴新疆伊犁，暑期限时特惠来了，爆满为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用最划算的价格把北疆最美的季节带回家。
1: 独库公路，这条中国最美山地公路刚刚苏醒，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从雪山打板的凛冽到狗乃斯河谷的苍翠，每一道弯都像翻开一页新的画卷。
0: 那拉提草原上十几种野花铺成无边的彩色地毯，散落着哈萨克牧人的毡房和牛羊，你站在这里便是画中人。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湖水从浅碧到幽蓝，层层浸染，四面雪山倒映，天鹅掠过水面，风里都是自由的味道。
0: 库尔德宁，雪岭云山的故乡，原始林海沿河谷生长，溪流穿行，木屋散落，那是伊犁最安静的呼吸。
1: 独山子大峡谷，奎屯河千万年劈出的地质奇观，沟壑如刀刻，随手一拍即是大片。
0: 天山天池，瑶池仙境，看博格达峰倒映在碧水中，再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民族特色。
1: 最后漫步伊宁六星街，看百年老街里独特的花窗、尖顶、多民族风格建筑，感受新疆最纯粹的烟火气。
0: 八天七晚，北疆精华一网打尽，暑期限时特惠中，名额有限，爆满即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添加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锁定优惠。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我们这里呢，不仅有经典好歌，还有性价比超高的好产品，当然了，还有一直在路上的经典旅行家。经典旅行家暑期的线路已经陆续开始上线了，其中呢，新疆线路非常的受欢迎。目前呢，新疆游最新团期已经排到了七月初了，有暑假出行新疆计划的朋友要尽早报名了哈。那之前我们六月中下旬的团期啊，非常迅速就爆满了。那等到暑假出行需求更大，名额就更难抢了，而且价格也会更高。所以呢，一定先抢名额。具体行程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新疆马上去了解一下，或者直接打电话进行咨询报名，号码您记好，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我肯定首先推荐你打电话咨询哈，因为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非常细致又耐心的为你解答关于旅行的所有问题的。说到新疆线路，一直都是我们经典旅行家的一贯高品质，吃住行都为你安排非常到位。行，济南直飞乌鲁木齐专属的2+1陆地头等舱，吃社会餐厅就餐，保证餐食可口。另外呢，升级了新疆大盘鸡、哈萨克特色餐、新疆拌面或者是特色手抓饭、新疆海陆空特色餐，品味新疆地道美味。新疆游啊，风景肯定是重中之重，带你会穿越中国最美的山地公路独库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带你走进那拉提，随手一拍都是童话大片。还有赛里木湖，蓝的透亮，四周雪山环抱，还有库尔德宁雪山草原溪流小木屋相映成趣，是一里少有的原生态宝藏地。还有独山子大峡谷，千万年冲刷造就了自然奇观，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天山天池肯定要去，雪峰倒映，云山环抱，还可以走进哈萨克风景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现在我们的新疆线路正在招募当中哈，团期已经到了七月初了，有多个团期供您选择，有暑假新疆游计划的朋友一定提前抢定名额哈，随时都有可能满团。报名的咨询电话您记好，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新疆查看详情。最美的季节，我们一起去最美的新疆，在这个夏天，在这个暑假，收获一份最美的旅行吧。

0: 最近换季加上暴晒，皮肤状态一言难尽，想换套修护力强的大牌护肤，又怕不适合自己浪费钱。
1: 我也是，之前观望海蓝之谜好久了，正装一套门槛太高，试错成本实在大，还好这次闪电优选618小样狂欢节出了这套旅行四件套，直接解决了咱的难题呀。
0: 这一整套四款王牌单品，洁面、精粹水、经典修护面霜还有眼霜全都备齐，清洁、补水、修护、眼周护理一步到位，不用自己搭配。
1: 没错，每一款都是海蓝之谜家的核心好物，里面的神奇活性精粹修护力拉满，夏天晒完脸泛红刺痛，拍一层精粹水立马舒缓，洁面温和，洗去多余的油脂，洗完也不会紧绷拔干，面霜修护皮肤的屏障，熬夜暗沉换季敏感都能够改善，眼霜还能够抚平眼周的小干纹。
0: 而且呢，这个规格出门带着太合适了，精粹水30毫升，洗面奶30毫升，面霜7毫升，眼霜5毫升，短途出游出差塞包里刚刚好，不用分装瓶，干皮、混油皮、敏感脆弱肌全都适配。
1: 专柜单买一支中样都要200往上，咱们闪电优选618年终大促专属福利，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四件只要199元，花小钱就能够体验顶奢护肤了，库存不多，售完无补。
0: 想修护肌肤体验海蓝之谜的朋友，别错过这次618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想起来吧。
2: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3: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4: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3: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4: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3: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5: 北京时间14:00。

在这样一个有些慵懒的午后，真心认为就应该给自己一点点这样放松的感觉，随意的放飞一下各自的美丽心情，一起在音乐中开始我们今天下午两个小时的音乐随心听的听歌之旅吧。我就知道那是爱，梁静茹的歌总是那么的温暖甜蜜，就是恋爱的感觉，一听到满脑子都是男女嘉宾们牵手的浪漫画面。

0: 在炎热的夏天，不管大人还是孩子，总免不了来上一口冰淇淋，带来清爽的风暴。应听众们的强烈要求，重磅返场的好阿婆冰淇淋，为暑期精心准备的精华组合，真材实料好味道，是他们一直坚持的信念。
1: 抛去中间商，比市场批发还实惠，错过一定后悔，只让您惊吓尝鲜，记住好阿婆。在本周我们推出了三款组合，总有一款适合你。强烈给大家推荐的是好阿婆十年经典套餐，里面涵盖七款十年经典口味，经典纯奶、葡萄树下、经典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丝牛奶和草莓味道，以及新品上市的好阿婆和青石钙奶饼干联名的新品青石钙奶饼干冰淇淋四支。就这款新品，线下单价就要9块钱一支，四支就要36元，组合足足22支口味的鲜奶冰淇淋，市场总售价146元。今天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比批发价还实惠，99元，顺丰冷链包邮到家，每一口都是奶香暴击，全家老小都抢着吃。
0: 还为控糖的宝子们准备了整单低卡组合，95元带走整整30支，放心炫一暑假，以及畅享高品质组合，让你带走舌尖上的奇妙之旅。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一探究竟吧。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夏天不管是骄阳似火还是大雨倾盆，这些都是夏天该有的样子啊。夏天紫外线强烈，夏天室内室外温差也比较大，这些情况都需要我们好好的去呵护我们的皮肤。本周在我们的商城当中就全新上架了很多夏日的护肤单品或者是护肤组合产品，可以满足你的夏日需求。那说到夏天的皮肤护理，不管紫外线多么的强烈，每一位爱美的朋友我想都希望自己的皮肤是白皙透亮的。这个时候除了做好防晒，美白产品肯定也是必须的。说到好的美白产品， SK2 小灯泡真的是不能缺少。那作为美白产品的标杆，它的功效就是美白美白再美白，全面的提亮肤色。智能滴管设计哈，一次能够取得最佳用量，保证快速美白效果。那为什么小灯泡美白精华效果那么出众呢？我们从抗氧、减黄、断黑三个维度来了解一下。首先，抗氧在于它的抵御自由基，减少面部氧化暗沉的成分。第二个，断黑则是得益于烟酰胺加上雪莲提取精粹，可以阻击黑色素成长，甚至可以当作局部的淡斑淡印精华，涂抹在有斑有痘印的地方，效果也是非常棒的。第三个就是减黄，在你的皮肤源头打扫分解暗沉垃圾，尤其还是对咱们亚洲人肤色效果更加明显，整个人就像是通了电的灯泡一样，一下子就从内而外的透亮起来。本周我们的闪电优选为你带来夏日美白刚需产品 SK2 小灯泡。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下单购买了。这次带来的50毫升的 SK2 小灯泡精华，官方旗舰店要卖到1790块钱，现在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夏日美妆限时特惠当中，价格可以说是非常炸裂了，限时直降。新版的 SK2 小灯泡50毫升，每瓶只需要399块钱，相当于2.2折。这样的机会还不入手，你还在等待什么呢？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赶快去下单吧。

天气越来越热，一到夏天，大家是不是就馋一口清甜多汁的时令鲜果呢？想吃桃子，又怕毛乎乎不好清洗；想吃脆桃，又怕不够甜；想吃软桃，又怕放坏了口感差。今天给大家带来2026年夏天第一口不容错过的时令鲜果——山东蒙阴黄金油桃。熟悉我们闪电优选的老听众都知道，咱们卖这款黄油桃今年已经是第四个年头了，整整四年，每一年上架都火爆开售，回头客数不胜数。最重要的是，这款桃子上架至今收获了满满的好评，全网无一差评，品质大家完全可以放心。咱们这款黄金油桃产自大名鼎鼎的山东蒙阴，正宗的中国桃子之乡，得天独厚的山地土壤，充足的日照，加上昼夜温差，孕育出来的桃子天生就比普通的桃子更香更甜。很多听友担心网上买桃子收到货软烂不新鲜，这点大家完全不用顾虑，我们全程坚持果园现摘现发，没有冷库囤货，没有隔夜库存。现在正是黄金油桃口感巅峰期，枝头鲜果现采现打包，恰逢618年中大促限时尝鲜福利，产地直供，砍掉所有中间商，没有层层加价。平时想买正宗的蒙阴黄金油桃，价格不便宜。本次活动4.5斤精品超大果，到手只要55元，产地直发，新鲜无损，直达家里。这里要提醒各位听友，桃子是典型的短窗口期的时令水果，最佳的赏味期只有短短半个月，现在正值最好吃的时候，一旦过了采摘期，再想吃到这款香甜多汁的黄金油桃，就要再等整整一年了。想要尝鲜的朋友，下单方式非常简单，大家直接打开微信搜索添加关注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关注之后，在公众号下方对话框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点击弹出的链接就可以直接一键下单了。夏日限定，鲜甜不等人，错过再等一年，赶紧动手把今夏第一口鲜甜黄金油桃带回家吧。推荐完好吃的黄金油桃，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

0: 公，头顶一横为天，一分一秒的专注，一生一念的实验，铸成冲破长空的一瞬，天宫圆梦，突破极限。
1: 3、2、1，点火！
2: 点火！
3: 他们也在急急攻关做出来这些装备，才支撑了我们航天这种大国重器的产出。
0: 弓，脚下一横，为地，寸寸土地，粒粒种子，脚踏实地造万物，不露锋芒，前。

0: 传奇。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1: 截至目前，我国汽车保有量达到了3.7亿辆，汽车销量连续17年位居全球第一。汽车以旧换新，平均每辆车得到补贴1.4万元。青岛、淄博等40个城市将迎汽车消费变化。青岛将聚焦房车露营、传统经典车方向，淄博将关注优化汽车使用环境。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在济南正式启动建设，目标是打通工业 AI 从实验室能用到工厂敢用的最后一公里。2026年高考查分、志愿填报、录取等环节成为考生和家长关注的焦点。教育部发布预警，提醒大家勿信不实消息，谨防上当受骗。考生和家长在收到可疑信息时，应立即拨打教育部门公布的官方电话核实。济南市教育局消息，2026年济南市初中学业水平考试评卷工作有序进行，整体完成率超过76%。黄河2026年主汛期前调水调沙正式启动，本次调水调沙持续时间长，河道流量大，请公众远离黄河河道，切勿冒险涉水。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就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新规要求微短剧按照投资额度、题材等分为一类、二类和三类微短剧，分类实行备案公示和发行许可制度。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晴见多云，最低气温鲁中山区、鲁南和半岛地区19度左右，其他地区22度左右，最高气温德州、滨州南部、济南和淄博34度左右，沿海地区28度左右，其他地区31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沈凌选年终大促小样节来了，夏天护肤卡粉、出油、干燥起皮的姐妹，今天福利直接拉满，给大家挖到香奈儿王牌山茶花中样四件套，专柜一套配齐，少说七八百块钱了。咱们今天秒杀价只要138元。
1: 夏天一晒，脸蛋是又干又油，很多姐妹想试试香奈儿，又怕正装不合适浪费钱，这套中样直接解决难题。这支山茶花洁面泡沫绵密，洗完不拔干，搭配乳液轻薄不闷痘，最后乳霜锁水，全天水油平衡，
0: 而且规格超实在，精华30毫升，乳液40毫升，洁面20毫升，还有5克修护乳霜，平时通勤放化妆包，短途旅行直接一套带走，不用分装瓶，懒人出行神器。
1: 重点来了，闪电优选年终大促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专柜一支中样都要100多，咱们全套四件正品保障只要138元，库存有限，大牌中样套装本身货源少，138块钱拿下香奈儿全套护肤，试错无压力，自用送闺蜜小礼物都合适哦。
0: 夏天护肤刚需，趁年终大促薅大牌羊毛，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抢这套香奈儿山茶花套装吧。

天气一天天热起来，是不是总想来一口冰凉丝滑的冰淇淋，给燥热的夏天降降温呢？没错，冰淇淋的季节正式上线了。应咱们听众朋友们的强烈要求，今年我们再次坚守山东本土大品牌好阿婆冰淇淋。好吃的冰淇淋千千万，但是能让食客们十年都吃不腻的一定有它的道理。真材实料做基底，一口就能尝到纯粹奶香，这就是好阿婆一直坚持的初心。重点来了，这次的限定特惠组合，品牌方诚意直接拉满，不仅优中选优挑了经典口味，更带来了2026重磅新品好阿婆和青石钙奶饼干联名的冰淇淋。谁的童年里没有一包青石钙奶饼干呀？从爷爷辈儿吃到孙子辈儿，那是刻在山东人骨子里的怀旧味道。如今它变身了冰淇淋，一口唤醒童年记忆。新品首发，直接抛去中间商价格，比市场批发还实惠。这个尝鲜机会错过，真的要拍大腿。三款组合，总有一款戳中你。首先，强烈推荐好阿婆十年经典套餐，里面足足有七款经典口味：奶味醇厚的经典纯奶，果香满满的葡萄树下，不甜不齁的经典巧克力，酸甜清爽的草莓酸奶，还有糯米糍牛奶和草莓味，每一款都是高口碑款，闭眼冲不踩雷。更有四支联名新品青石钙奶饼干冰激凌，要知道这款新品线下单支就要9块钱，四支就36块，整个组合一共22支高口碑的鲜奶冰淇淋，市场总售价146元。今天在咱们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只要99元，顺丰冷链直接包邮到家，每一口都是实打实的奶香暴击，全家老小都抢着吃，性价比直接拉满。另外咱们也给控糖的宝子们考虑到了，整单低卡组合95元就能带走30支，让你放心炫一整月，好吃无负担。还有畅享高品质组合，带你解锁舌尖上的冰凉奇妙之旅。再次提醒大家，福利不等人，新品尝鲜价更是错过难寻，赶紧打开微信搜索添加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就能解锁这份夏日甜蜜福利，把好阿婆的冰凉与香甜直接带回家。推荐完好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歌当中。

0: 盛夏七月，怀子周边游的钱就能奔赴新疆伊犁，暑期限时特惠来了，爆满为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用最划算的价格把北疆最美的季节带回家。
1: 独库公路，这条中国最美山地公路刚刚苏醒，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从雪山打板的凛冽到拱乃斯河谷的苍翠，每一道弯都像翻开一页新的画卷。
0: 纳拉提草原上十几种野花铺成无边的彩色地毯，散落着哈萨克牧人的毡房和牛羊，你站在这里便是画中人。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湖水从浅碧到幽蓝层层浸染，四面雪山倒映，天鹅掠过水面，风里都是自由的味道。
0: 库尔德宁，雪岭云山的故乡，原始林海沿河谷生长，溪流穿行，木屋散落，那是伊犁最安静的呼吸。
1: 独山子大峡谷，奎屯河千万年劈出的地质奇观，沟壑如刀刻，随手一拍即是大片。
0: 天山天池，瑶池仙境，看博格达峰倒映在碧水中，再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民族特色。
1: 最后漫步伊宁六星街，看百年老街里独特的花窗、尖顶、多民族风格建筑，感受新疆最纯粹的烟火气。
0: 8天7晚，北疆精华。

一网打尽，暑期限时特惠中，名额有限，报满即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7，0531-8266-757，或者添加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锁定优惠。

天气越来越炎热了，夏天护肤是不是总踩坑？出门暴晒之后，脸蛋泛红发烫，脸上疯狂出油，刚洗完脸没多久就又干又紧绷，护肤品涂厚了闷痘闭口，涂薄了又完全没有保湿效果，而且很多小伙伴搭配了护肤品一头雾水，买一堆单品还是凑不齐完整的护肤步骤。想要省心又好用、质感拉满的大牌护肤，今天618闪电优选专场直接给大家挖到夏日护肤宝藏——香奈儿山茶花明星护肤四件套，花小钱就能拿捏专柜大牌护肤质感。新手、出行党、油敏皮全都适配。首先，这套真的超级省心，懒人闭眼入都不会出错。它集齐了香奈儿家四大王牌护肤单品：洁面、精华、乳液，还有乳霜。从日常洁面清洁、精华补水、乳液修护，再到面霜锁水，一整套覆盖完整护肤闭环。早晚护肤直接按顺序用就可以了，不用自己费心研究搭配，省去来回凑单品的麻烦，一套搞定一整个夏天的基础护肤，日常护肤直接减负。再说说大家最关心的容量，它可不是那种两次就没的迷你小样，全都是加大容量中样，30毫升精华，40毫升乳液，20毫升洁面，再加5克乳霜，日常居家短期自用完全够用。同时体积小巧轻便，塞进化妆包毫无压力，不管是日常通勤补护、短途出差，还是暑假出门旅游，随身带着方便又合规，居家出行两用，实用性直接拉满。而且它是妥妥的夏日本命护肤套装，关键它还是全肤质通吃，质地温和无刺激，脆弱敏感肌也能安心维稳。很多想入坑香奈儿正装又怕不适合自己白白浪费钱的朋友，这套就是绝佳的低成本试错神器，零压力感受专柜大牌护肤肤感。最后来讲咱们618专属的惊喜福利，懂大牌的朋友都知道，香奈儿的专柜随便一个中样单品价格就要100多，今天闪电优选年终大促专场，官方正品货源，全套四件大牌中样套装，不用花大价钱就能沉浸式体验专柜香奈儿完整护肤流程。想要夏日清爽护肤，想低成本体验大牌护肤的朋友，福利千万别错过，直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在下方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直接参与抢购了。大牌中样库存十分有限，618低价福利不常有，喜欢的朋友抓紧时间冲啦。推荐完后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歌当中。

0: 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叫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8: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9: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8: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9: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8: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0: 北京时间15:00。

北京时间下午的3:05，此刻你锁定的依旧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随心听，开启我们第二个小时的陪伴。96年凭借《姐妹》这张专辑红遍乐坛，张惠妹这个名字一夕之间人尽皆知，从新人歌手蜕变为华语天后，期间经历无数的坎坷，荣耀有之，误解有之，质疑有之，赞美有之，唯一不变的是那颗执着于热爱音乐的恒心。相貌会变，心路会变，世间万物都会改变，唯一不变的依旧是用强大的唱功、声音和技术向整个乐坛证明

0: 要说2026年的第一口仙桃，那你一定不能错过的就是咱们闪电优选刚刚上新的蒙阴黄金油桃。它的果皮呢是光滑油亮，而且由里到外的金灿灿的颜色，光看着就让人食欲大开。而且呢，刚成熟的时候紧实 Q 弹，咬上一口咔嚓作响，爽脆甘甜。而熟透之后呢，又变得特别的软嫩和多汁。
1: 那今天呢，我有幸尝了一个，吃起来大大的满足感。果肉有类似黄桃肉的鲜嫩口感，果肉肥厚细嫩无渣，咬一口啊甜蜜多汁。炎炎夏日吃一口冰镇之后的油桃，那感觉真是别提多爽了。
0: 是啊，关键是我们的油桃呢不使用农药和杀虫剂，为了保证最佳的食用口感，所有的黄桃呢都是现摘现发的，而且黄金油桃正在采摘当中，现在发的都是超大果，一箱的大概是3个左右，也是口感巅峰时期的佳作了。而且呢，果期呢仅20天左右，这个时候呢正是它最芳香四溢的时候，赶紧来尝尝鲜吧。
1: 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来回复秒杀两个字，只要55元就可以吃到了，而且都是大果，一箱总共4.5斤呢。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千万不要错过这夏日的第一口鲜甜。

0: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盛夏七月，奔赴梦幻新疆伊犁，告别城市的燥热和喧嚣，奔赴夏日的人间仙境。每到暑假，无数家庭都向往着这片土地，想要开启一场纯净自然之旅。如果你正在计划一次暑假新疆游玩团，我们为你量身定制了8天的行程，涵盖景点、美食、住宿、交通等方方面面，让你轻松玩转大美新疆。更关键的是，独库公路刚刚全线开放，一年仅此一季的绝美风光终于和大家见面了。这里给咱们山东听友专属定制了伊犁北疆8天深度游，全程济南直飞乌鲁木齐，不用转机折腾，省心又省力。盛夏七月，跟我们去新疆伊犁，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这趟旅程一次性包揽新疆核心美景，沉浸式体验一日观四季、十里不同天的极致浪漫。驰骋绝美的独库公路北段，一路穿越雪山、森林、草原、峡谷，风光层层切换，视觉震撼拉满。打卡网红赛里木湖、雪山硬币湖、湖畔绿草繁花，随手拍出壁纸级大片。探秘5A 景区天山天池，雪峰倒映碧水，尽享夏日清凉。双草原连玩超尽兴，漫步空中花园、纳拉提草原，雪山环抱，草甸如毯。我们专属赠送的草原下午茶，沉浸式体验哈萨克游牧风情，走进天然的秘境库尔德宁，万亩原始森林郁郁葱葱，宛如童话世界，治愈所有疲惫。同时打卡飞驰人生取景地独山子大峡谷，观赏一年地质奇观。漫步人文风情六星街，近距离观赏珍贵的汗血宝马，全程景点全覆盖，旅途不留遗憾，旅途品质全面升级，全程2+1陆地头等舱，超大空间，座椅可后仰，久坐不累，餐食更是诚意满满，甄选当地社会餐厅，干净可口，更升级了大盘鸡、手抓饭、哈萨克特色餐、新疆海陆空特色餐，一站式吃透地道新疆风味。暑期限定绝美团期，名额紧张，先报先得，想要了解完整行程，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即可查询。当然更加简单快捷的就是来拨打我们的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0: 喜欢微风吹过树叶的声音，喜欢和他们简单的对话，也喜欢那不断前进欢快的声音。这是森林的声音，但有时毁掉这一切只需要几秒钟。
1: 勿念丛林繁似海，一心燃尽只尘埃。
0: 杜绝森林火灾，守护自然美好。
2: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3: 商务部等七部门发布报废机动车非法回收拆解专项整治行动方案，整治非法回收拆解报废机动车、违规出售报废机动车零部件等行为。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国务院、国资委等五部门共同启动工业 5G 独立专网试点，支持原材料、装备制造等行业领域的大型、特大型企业建设可不依赖于公共网络独立运行的企业专属 5G 网络。市场监管总局、住房城乡建设部发文，整治室内空气甲醛治理和检测乱象，提出严厉打击检测报告造假行为。济滨高铁遥墙机场站施工已进入最后阶段，按照建设计划，2026年年底济滨高铁将正式通车运营，届时遥墙机场将正式实现航空、高铁、地铁三大交通方式同框，济南也将迎来空铁轨联运新时代。近视激光矫正不只看度数，还要综合考虑其他眼部条件，包括角膜、晶状体、视网膜和干眼程度等。若术前评估中发现眼部存在病变，要先对症治疗，待眼部状态稳定后才可安排手术。术前还需要和医生充分沟通眼部疾病史、外伤史、手术史和隐形眼镜佩戴情况等。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晴见多云，最低气温鲁中山区、鲁南和半岛地区19度左右，其他地区22度左右，最高气温德州、滨州南部、济南和淄博34度左右，沿海地区28度左右，其他地区31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盛夏七月，怀子周边游的钱就能奔赴新疆伊犁，暑期限时特惠来了，爆满为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用最划算的价格把北疆最美的季节带回家。
1: 独库公路，这条中国最美山地公路刚刚苏醒，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从雪山打板的凛冽到拱乃斯河谷的苍翠，每一道弯都像翻开一页新的画卷。
0: 纳拉提草原上十几种野花铺成无边的彩色地毯，散落着哈萨克牧人的毡房和牛羊，你站在这里便是画中人。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湖水从浅碧到幽蓝层层浸染，四面雪山倒映，天鹅掠过水面，风里都是自由的味道。
0: 库尔德宁，雪岭云山的故乡，原始林海沿河谷生长，溪流穿行，木屋散落，那是伊犁最安静的呼吸。
1: 独山子大峡谷，奎屯河千万年劈出的地质奇观，沟壑如刀刻，随手一拍即是大片。
0: 天山天池，瑶池仙境，看博格达峰倒映在碧水中，再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民族特色。
1: 最后漫步伊宁六星街，看百年老街里独特的花窗、尖顶、多民族风格建筑，感受新疆最纯粹的烟火气。
0: 八天七晚，北疆精华一网打尽，暑期限时特惠中，名额有限，爆满即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添加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锁定优惠。
1: 进入夏天之后，是不是很多姐妹都遇上了各种各样的肌肤难题？出门晒一会儿，脸就泛红发烫，熬夜之后脸色又黄又暗沉，换季肌肤动不动就敏感泛红，眼周干纹越来越明显。而且夏天涂护肤品最怕厚重油腻闭口，选护肤品真的太纠结了。想要一套省心好用还适配夏天肤质的修护护肤品，今天618闪电优选专场直接给大家安排上顶奢护肤海蓝之谜的明星四件套小样套装，花小钱就能享受专柜级的全套辣妹护理，性价比直接拉满。先给大家来说说这套有多省心，它是实打实的全套明星王牌单品，一整套直接配齐，完整护肤流程，里面包含了洁面精粹水、经典面霜，还有修护眼霜，一共四样好物。从日常面部清洁、深层补水、肌肤修护，再到眼周抗老护理，一站式全部搞定，覆盖脸部加上眼周全维度护肤，买到手完全不用自己再额外搭配别的护肤品，懒人护肤直接一步到位。很多朋友担心大牌正装太大不好携带，这套全部是黄金中样规格，尺寸刚刚好，30毫升洁面、30毫升精粹水、7毫升的经典面霜，还有5毫升的修护眼霜，合规可以直接随身带上飞机、高铁，短途出差、夏日旅游、日常通勤，塞进化妆包毫无压力。不管是想先试用正装怕踩雷，办公室日间补护，还是外出随身护肤，它都再合适不过了。最关键的还是本次618的专属炸裂福利，大家都知道海蓝之谜专柜单价很高，单单买其中一个中样专柜价就要200多，今天闪电优选618小样狂欢节，整整四件套全套顶奢护理小样，官方正品保障，没有假货，整套专属秒杀价只要199元，花不到200块，低成本的体验全套专柜辣妹护肤，性价比真的前所未有。想低价体验顶奢大牌护肤的朋友，千万别错过这波福利。大家直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直接回复秒杀就可以直接抢购，库存有限，大牌小样福利不常有，手慢直接无，赶紧来下单吧。推荐完好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的好。

越爱听越美好，此刻经典音乐广播继续为各位放送好歌。伤悲是一味苦咖啡，寂寞是一种苦修行，趁着林忆莲的老旋律陪各位忆苦思甜一番。没有经历情感的痛，怎会懂得珍惜拥有。好好爱吧，好好过吧，日子简单一点，幸福才能更靠近一点。来自林忆莲，默读伤悲。伴着这首歌要来结束今天下午音乐随心听的陪伴，整点播出过后有请我的同事 DJ 好帅组合爱上晚高峰继续陪您在下班路上。

0: 最近换季加上暴晒，皮肤状态一言难尽，想换套修护力强的大牌护肤又怕不适合自己浪费钱。
1: 我也是，之前观望海蓝之谜好久了，正装一套门槛太高，试错成本实在大，还好这次闪电优选618小样狂欢节抽了这套旅行四件套，直接解决了咱的难题呀。
0: 这一整套四款王牌单品，洁面、精粹水、经典修护面霜还有眼霜全都备齐，清洁、补水、修护、眼周护理一步到位，不用自己搭配。
1: 没错，每一款都是海蓝之谜家的核心好物，里面的神奇活性精粹修护力拉满，夏天晒完脸泛红刺痛，拍一层精粹水立马舒缓，洁面温和，洗去多余的油脂，洗完也不会紧绷拔干，面霜修护皮肤的屏障，熬夜暗沉、换季敏感都能够改善，眼霜还能够抚平眼周的小干纹。
0: 而且呢，这个规格出门带着太合适了，精粹水30毫升，洗面奶30毫升，面霜7毫升，眼霜5毫升，短途出游出差塞包里刚刚好，不用分装瓶，干皮、混油皮、敏感脆弱肌全都适配。
1: 专柜单买一支中样都要200往上，咱们闪电优选618年终大促专属福利，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四件只要199元，花小钱就能够体验顶奢护肤了，库存不多，售完无补哦。
0: 想修护肌肤体验海蓝之谜的朋友别错过这次618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抢起来吧。
2: 我是一滴水，
3: 我也是一滴水，
2: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3: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2: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3: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2: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3: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4: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5: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6: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5: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6: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5: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7: 北京时间16:00。

0: 来自于周杰伦和杨瑞带来的《等你下课》，开启了我们今天的爱上晚高峰。各位好，我是刘好，
1: 我是刘帅，依然是好帅在线上陪伴各位啊。杰伦，等你下课，我们呢等你下班，朋友们。大家伙呢也在等，等什么？等着过周末。今天周五了，对不对？
0: 说到等呢，这是刘帅最喜欢的一个行为。说等等等，怎么着来着？永
1: 不
0: 言败啊，永不吃亏。其实我觉得人生真的是一个等待的过程哈。
1: 对呀、啊，你看你就是，其实你仔细想一想 啊，你看包括此时此刻在路上开车的朋友，你是不是在等红绿灯？啊，是不是有这个等红绿灯的过程
0: 啊？有
1: 有的时候在那个停车场门前等车位，
0: 嗯
1: 啊，其实生命就是一个等待的过程，只不过每一天每一年或者每个阶段大家等的东西不一样。
0: 对，
1: 你比如说前几天这个考生们在等成绩，
0: 是
1: 成绩出来了，等着干嘛？等着报志愿，
0: 对，
1: 是吧？
0: 志愿填完了就等着
1: 录取通知，
0: 哎，
1: 等开学。中小学的小朋友也一样啊，你好多今天期末考试的
0: 哦，
1: 他前两天其实也是复习，不也是为了等考试吗？
0: 那
1: 不考试谁复习？
0: 哎，可不能这么说。
1: 考完了，等着这个返校拿成绩，等着过暑假，
0: 嗯，
1: 对吧？完了写作业之后，等着新学年开学，你一直都是在等待，
0: 等等等，
1: 哎，
0: 不同的阶段等的都不一样，但是一直在等。
1: 等是一个永恒的过程，只不过呢每个人等的也不一样，对吧、你看你等你的，我等我的，对吧、你看我俩坐在这儿等的可能不一样，
0: 我有的时候在等你，他怎么还不把稿子发给我呀。
1: 今天节目当中啊，就请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来分享一下，哎，你好好想想最近这个阶段你在等什么，
0: 哎呦，
1: 仔细想想一定有你期待的一个东西，
0: 嗯，
1: 等待的一个东西，对吧、这个东西可能你想马上得到它也得不到，它必须要经过一个等待的过程，大家发到我们的微信平台，
0: 哎，这我太有体会了，等高考成绩等了这么久。
1: 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关注之后发过来文字语音图片都可以。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在炎热的夏天，不管大人还是孩子，总免不了来上一口冰淇淋，带来清爽的风暴。应听众们的强烈要求，重磅返场的好阿婆冰淇淋，为暑期精心准备的精华组合，真材实料好味道，是他们一直坚持的信念。
1: 抛去中间商，比市场批发还实惠，错过一定后悔，只让您惊吓尝鲜，记住好阿婆。在本周我们推出了三款组合，总有一款适合你。强烈给大家推荐的是好阿婆十年经典套餐，里面涵盖七款十年经典口味，经典纯奶、葡萄树下、经典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丝牛奶和草莓味道，以及新品上市的好阿婆和青石钙奶饼干联名的新品青石钙奶饼干冰淇淋四支。就这款新品，线下单价就要9块钱一支，四支就要36元，组合足足22支口味的鲜奶冰淇淋，市场总售价146元。今天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比批发价还实惠，99元，顺丰冷链包邮到家，每一口都是奶香暴击，全家老小都抢着吃。
0: 还为控糖的宝子们准备了整单低卡组合，95元带走整整30只，放心炫一暑假，以及畅享高品质组合，让你带走舌尖上的奇妙之旅。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一探究竟吧。

0: 来自何炅、王诗龄，栀子花开。其实花也是要等的，对吧？
1: 哦、
0: 你也是花它，你不是随便随随便便你想让它开就开，它是有花期的，朋友们。
1: 对，是的啊。说到等，我跟你说，这个开头这条消息就把我给打动了。
0: 怎么了？
1: 李兆祥说等，等着儿子期末考试，等女儿上一年级，等日子搬新居。他说人呐、活着就得有盼头，这个盼头呢就得等，我们在等待中老去，孩子们成长。
0: 哎呦
1: 好好啊，你知道吗？
0: 李兆祥，你晚两个小时，我们直接就以这个结尾了。收了，直接就
1: 开头就点了题了。
0: 但是就是它很契合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的一个设置。我们的话题呢，我的想法就是，我们虽然说在跟大家聊这个最近在等什么，实际上就是用这种方式让我们怎么讲，去深度的去认识我们现在的这个生活的状态。可能有的时候我们天天忙啊，就不会想太多，但是你看李兆祥他说的就特别好。
1: 对，
0: 其实这就是我们生活的内容。
1: 而且呢，我原来其实觉得有的时候等待的过程是挺煎熬的，挺漫长的啊。但是他呢把转换了一个角度，他说你看，活着就得有盼头，这个等就是盼头。
0: 是，而且呢、我们更多的要关注这个过程，而不仅仅只是最后的那个
1: 结果
0: 啊。
1: 是。
0: 那陈关注的就是结果，他说我在等那个月底，因为月底发工资。这个我就只要结果。我就看到那个卡里边打钱了，我心里就踏实
1: 了。那个短信一来说，行，这个月妥了。
0: 但是其实也风险挺大，也不知道这个数字是不是能达到你的预期，是不是？
1: 不是，我觉得一般波动不会太大呀。
0: 波动不大吗？
1: 咱们是波动挺大的呀。
0: 我觉得可能波动都不小吧。大家可以持续的来平台上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啊，就是最近你在等什么，仔细的想一想啊，也可以说就是此时此刻，也可以说最近这个阶段你在等什么。
1: 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账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其实我们现代人啊，通常在等什么呢？等快递。
0: 等快递。
1: 哎，你哪天你不说你得买点啥是吧？
0: 不是，我是觉得这个买跟买还不一样
1: 啊，
0: 买到特别心仪的东西他会特别的等。
1: 等会儿
0: 一般的东西我就放那儿不管了。
1: 不是不是，你买的时候难道不是特别心仪吗？就是你下单的那一刻你肯定是对这个东西满怀期待呀。
0: 一方面是这样，一方面是那种就是正常的一个采购，就是
1: 我明白了，就是
0: 你不买又不行，
1: 必须得买的、
0: 价格差不多就买了。但是我们这个海蓝之谜的经典小样旅行四件套不在这个行列，这可真的是你心仪的产品，海蓝之谜呀、对不对？
1: 而且真的是满怀期待呀，因为这一套四件套啊，精粹水30毫升，洗面奶30毫升，面霜7毫升，眼霜5毫升，到手只要199元一套。您这个等的时候多喜滋滋啊，是吧？
0: 是啊，我这哎呦，我这买到宝了。正好呢，马上又到这个暑假了，对吧？你看今天是6月26，马上到暑假，7、8月份，大家可能有这种出行的计划，带着孩子。这个带着父母一块儿出去玩，这个时候呢，我觉得这个什么，你像咱们这个中小样的这个组合就特别合适，带起来方便、
1: 而且它真的是好用啊，就无论是20多岁、30多岁、40多岁，就是你这个都能适用。它可以把咱们的换季敏感呐、晒后啊，或者是有什么抗老的这种要求，它都能帮你啊。
0: 对对对，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大家搜索关注之后，对话框您就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
2: 哎呦，我看姐儿几个这广场舞跳的是越来越好了。
3: 必须的，附近几个小区啊，咱说第二就没人能说第一。哎，加个微信吧，我的微信名是彩虹，
4: 我叫美好。
3: 出发了，高铁座位上有充电装置，我说走就走的旅行啊，开始喽。
5: 爷爷，这是骑到哪儿了？
6: 离布达拉宫只有7公里喽。
5: 这是我爷爷，帅气的骑行服，闪亮的头盔，是不是很帅？
6: 我们的骑行队年龄最大的73，最小的也66了。看看，我们的粉丝也过万了。
5: 您这算是倚老卖老吧。
6: 我这是倚老乐老啊。
3: 年龄不是快乐的限制，只要热爱，永远不晚。

0: 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1: 截至目前，我国汽车保有量达到了3.7亿辆，汽车销量连续17年位居全球第一，汽车以旧换新，平均每辆车得到补贴1.4万元。青岛、淄博等40个城市将迎汽车消费变化，青岛将聚焦房车露营、传统经典车方向，淄博将关注优化汽车使用环境。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在济南正式启动建设，目标是打通工业 AI 从实验室能用到工厂敢用的最后一公里。2026年高考查分、志愿填报、录取等环节成为考生和家长关注的焦点。教育部发布预警，提醒大家勿信不实消息，谨防上当受骗。考生和家长在收到可疑信息时，应立即拨打教育部门公布的官方电话核实。济南市教育局消息，2026年济南市初中学业水平考试评卷工作有序进行，整体完成率超过76%。黄河2026年主汛期前调水调沙正式启动，本次调水调沙持续时间长，河道流量大，请公众远离黄河河道，切勿冒险涉水。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就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新规要求微短剧按照投资额度、题材等分为1类、2类和3类微短剧，分类实行备案公示和发行许可制度。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晴见多云，最低气温鲁中山区、鲁南和半岛地区19度左右，其他地区22度左右，最高气温德州、滨州南部、济南和淄博34度左右，沿海地区28度左右，其他地区31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来自曲颖的一首《加速度》啊。我们今天是问问大家，你最近在等什么呢？咱们在等某一个结果或者某一件事情的时候啊，其实还是，虽然说我们知道我们得等，但是有的时候你有没有一种感觉，就想快一点？
1: 那当然
0: 需要曲颖这种加速度。
1: 加速度啊。小满说在闪电优选上买了黄金桃，等了两天，哎，今天终于收到了，下班回家就开吃。
0: 哦，到了黄金桃了。
1: 哎，咱是要
0: 对咱这个。哎，咱这个时间该给大家说黄金桃了。
1: 哎，你知道吗？啊，那个不知道的以为咱们串好了的词儿，
0: 实际上真的是小满，
1: 真的小满发来的，
0: 4:20左右发过来的啊。估计是已经收到了。
1: 那肯定是，他不是今天晚上回家就吃吗？
0: 哎，咱们这个桃啊，还是得放冰箱里啊，小满。
1: 哎，也没准特好吃，他一气儿咔咔咔的
0: 十几个呢，他一次能吃十几个。
1: 你知道他家多少人呢？
0: 哦，要如果是家里有个七口八口的话，一顿也能搓出来啊。但是一般来说家里没那么多人，咱们说这个果子不小，每一个单果咱们是150克，就3两多的，你可以感受一下，3两多也不小了。
1: 哎，是
0: 啊，其实一天我觉得吃上一两个就可以。吃不完的放冰箱里，一定记得啊。
1: 要说等买这个可不能等，因为它一年就这一季，而且你要吃咱们沂蒙山的黄金油桃，它是一个限定产品，因为时令的关系啊，
0: 是，
1: 对吧？
0: 就这个桃比就普通的桃子还是稍微早一点的，
1: 对，
0: 每年就是6月下旬、7月初这个时间来上市，你要是再晚一阵啊，它就没了。
1: 而且呢，你要是等呢，其实它在这个吃的过程中可以稍微等等，比如说你收到接着吃啊，它是那种清脆爽口，
0: 哎，对对对。
1: 然后你稍微等一等呢，它就是软糯的那种香糯的了。
0: 对，这个黄金油桃它也不是你想象的就特别特别脆的那种。
1: 啊，对，
0: 有的那个是嘎嘣脆，
1: 它不是那种，
0: 跟冬枣似的，
1: 嗨，
0: 它不是那种啊，它不
1: 是
0: 那种，
1: 那是纯脆桃。
0: 哎，对对对，这个没有那么脆，但是呢，你收到的时候呢，略带一点脆，但是你要是放几天的话，就果肉就是比较香糯，汁水比较多的那种了。
1: 是的啊，如果喜欢的朋友记得发秒杀，这个真的不能再等。如果想吃到哎第一口的新鲜，现在就可以发秒杀了。
0: 对，咱们没给大家说价格呢，你就发55块钱一单。这一单是4.5斤，11到15个左右，之后呢每个单果是150克。其实这个价格给您包邮到家，其实也算是比较实惠了啊。关键是我们这儿的桃子是真的好吃，真的是从沂蒙山发过来的。
1: 没错，
0: 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

0: 上班时，
1: 爸，我开车安全到单位了。
0: 回家时，
2: 妈，我下火车了，马上就到。
0: 出差时，
3: 老婆，我到客户公司了，放心。
0: 一句简单的留言，传递亲人的关爱。
4: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0: 珍惜牵挂你的人，别让爱留有遗憾。

0: 沈凌优选年终大促小样节来了，夏天护肤卡粉、出油、干燥起皮的姐妹，今天福利直接拉满，给大家挖到香奈儿王牌山茶花中样四件套，专柜一套配齐，少说七八百块钱了。咱们今天秒杀价，只要138元。
1: 夏天一晒，脸蛋是又干又油，很多姐妹想试试香奈儿，又怕正装不合适浪费钱，这套中样直接解决难题。这支山茶花洁面泡沫绵密，洗完不拔干。搭配乳液轻薄不闷痘，最后乳霜锁水，全天水油平衡，
0: 而且规格超实在，精华30毫升，乳液40毫升，洁面20毫升，还有5克修护乳霜，平时通勤放化妆包，短途旅行直接一套带走，不用分装瓶，懒人出行神器。
1: 重点来了，闪电优选年终大促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专柜一支中样都要100多，咱们全套四件正品保障，只要138元。库存有限，大牌中样套装本身货源少，138块钱拿下香奈儿全套护肤，试错无压力，自用送闺蜜小礼物都合适哦。
0: 夏天护肤刚需，趁年终大促薅大牌羊毛，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抢这套香奈儿山茶花套装吧。

0: 水之甘甜，溪流淙淙，泉水叮咚，
1: 水之情深，干涸大地，爱心井水，
0: 水之润泽，灌溉良田，碧波万顷，
1: 水之力量，汹涌澎湃，博大精深，水之印象，灵韵芳华，珍惜用水，珍爱资源。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4: 北京时间17:00。

0: 来自蔡淳佳，等一个晴天。我觉得这晴天不用等，这两天都是晴天，
1: 挺热的。
0: 哎，明后天这个温度还不低，35-36度啊，在这也提醒一下朋友们，周末如果是有这个就出门的这种计划，你得注意防暑了。
1: 哎，今天呢，我们请朋友们来说一下，你最近在等什么啊？刚刚这首歌也很应景，等一个晴天，
0: 等一个晴天。
1: 等啥呢？大家最近有什么不同的等待？
0: 爷冰说他在等一个数字100，为什么呢？因为他要在这个夏天减到100斤。
1: 哦，那基数是多少呀？
0: 那能说吗？这个
1: 嗨。
0: 那不能告诉你，我觉得应该不是，就是应该稍微的有点距离，不然的话他也没必要特别等。
1: 哎，我跟你说，比如说你从110减到100才难呢，
0: 难吗？
1: 小基数减下来是比较难的，你要是比较大基数还是比较好下来。
0: 但是它离目标近呢，那你基数大是容易往下降，但是你远呢，这个付出的努力和代价我觉得还是不一样的。当然了，
1: 大家知道为什么之所以我们两个在这儿说这个，是因为我们俩都没有这方面的经验。
0: 一个不需要，一个降不下来。
1: 一直是两人都没降下来。
0: 大家可以持续的在平台上跟我们来分享啊。今天我们来请大家说说，哎，你好好想一想，最近你在等什么？一定是有一个特别的期待在里面啊。
1: 对，那个 Wife Lucy 说呢，我在等快递。他说为什么618买东西还没送到呀？
0: 因为有些是预售。
1: 哎，对，现在真的是预售太吓人了。
0: 预售，你当时不仔细看，他预售的话，他也不会太晚，但是。
1: 刘帅一看没有买过网红店的预售。
0: 哦，网红店的预售，
1: 网红店的预售都以月为单位的。
0: 我天，那太夸张。我印象以为就是3-5天的事儿。
1: 那我都觉得是我们把钱给了他，他先下单先去做，你知道吗？
0: 做不做还是一
1: 回事。哦，也有可能在等那一波退货。
0: 过两天给你退了，直接
1: 真的那一波退货的退过来说正好给你吧。
0: 嗨，这事儿不能出现在我们这儿啊，我们不干这事儿。
1: 因为我们，你比如说这洗发水，咱有可能就是卖给别人，别人一试不好用再退回来给你们，那不可能啊。
0: 不可能不可能。这个最近这长发小寨洗发水在我们这也是很受欢迎。为什么呢？因为就这个量对应的这个价格确实是比较合适的。官方旗舰店要是在我们这儿这个组合，比方说400毫升的洗发水3瓶，加上200克的氧化乳，要卖到280多。我们现在只要148给您包邮到家，还有赠品呢。
1: 对，我们再送50毫升的洗发水小样3个，再加50毫升的氧化乳小样1个啊，就是洗发氧化都给你照顾到了。
0: 而且你看咱们就是这个组合里边的这个400克这个洗发水，它也是3种不同的那个特性的，有去屑滋养，有控油滋养，还有控油蓬爽。
1: 哎呦，
0: 哎，大家都试一试看看用哪个更舒服，是吧？
1: 而这个洗发水卖的特别好啊，就是在很多的这个网络直播当中，单场就能够卖到近千万的这样一个这个。为啥呢？是以氧代洗，就是它不是传统洗发水啊，
0: 是
1: 它是用那种就是当地龙参米以及山泉水搭配了瑶寨的非遗古法发酵工艺，然后温和地养护咱们的头发、啊、
0: 它是广西桂林那边的一个长发小寨。
1: 哎，
0: 当地的这个长发是远近闻名、长发村嘛啊。之后呢它里边还有二裂酵母啊，这个其实很多用美妆产品的朋友也熟悉，是吧？
1: 对对对对对、
0: 哎、所以说它很受欢迎。咱们现在是140几来着，
1: 148，
0: 就可以到手啊。一组是3瓶400毫升，加上200克的氧化乳，再送50毫升的小样3个，50毫升的氧化乳1件啊。
1: 就是到手8件。
0: 对，而你这个50毫升的小样也是那么个情况，就是大家出游的时候带着，你酒店那个洗发那绝大部分还是不大给力、啊、
1: 除非你住的非常的那顶级啊，
0: 顶级奢华的那种可能还行、
1: 哎、还行、哎、大家发这个洗发水3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就可以来感受一下了。
0: 微信您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之后，对话框回复洗发水，回复洗发水就可以下单了。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要说2026年的第一口仙桃，那你一定不能错过的就是咱们闪电优选刚刚上新的蒙阴黄金油桃。它的果皮呢是光滑油亮，而且由里到外的金灿灿的颜色，光看着就让人食欲大开。而且呢，刚成熟的时候紧实 Q 弹，咬上一口咔嚓作响，爽脆甘甜。而熟透之后呢，又变得特别的软嫩和多汁。
1: 那今天呢，我有幸尝了一个，吃起来大大的满足感。果肉有类似黄桃肉的鲜嫩口感，果肉肥厚细嫩无渣，咬一口啊甜蜜多汁。炎炎夏日吃一口冰镇之后的油桃，那感觉真是别提多爽了。
0: 是啊，关键是我们的油桃呢不使用农药和杀虫剂，为了保证最佳的食用口感，所有的黄桃呢都是现摘现发的，而且黄金油桃正在采摘当中，现在发的都是超大果，一箱呢大概是3个左右，也是口感巅峰时期的佳作了。而且呢果期呢仅20天左右，这个时候呢正是它最芳香四溢的时候，赶紧来尝尝鲜吧。
1: 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来回复秒杀两个字，只要55元就可以吃到了，而且都是大果，一箱总共4.5斤呢。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千万不要错过这夏日的第一口鲜甜。

0: 来自范玮琪最重要的决定啊，有个事儿真的需要马上决定了，朋友们不能再等了。
1: 啥事儿啊？
0: 就是咱们七月份新疆的行程又只剩下一个团了，不是之前咱不是三个团吗？但是现在都报的差不多了，只剩现在只有这个7月5号到12号的了，朋友们。
1: 对，这真的是万万没想到，就速度这么快，
0: 这
1: 大家啊，
0: 有什么想不到的？这暑期大家就是出游的一个高峰期啊。
1: 嗯，所以提醒大家，如果你想报名，你一定先打电话0531-8266-7557，你打电话才这个就比较。靠谱啊！
0: 打电话之后找到我们的旅游小姐姐，把这个事儿就可以确定下来。
1: 对对对，
0: 包括有的朋友在平台上也问，哎，价格是多少啊？这个哪个航空公司的航班呀、啊？都得问。我这个完全可以理解啊，就是大家出去嘛，肯定就是各种各样的细节都要了解清楚。
1: 嗯，
0: 但是呢，就大家就打电话，就这个是比较，就是信息啊各方面是比较全面的。
1: 对
0: 啊，当然了，前提是大家可以先在平台上回复个旅游，回复个新疆，先来看看我们这个5号到12号这个行程一个具体的大体的一个安排。
1: 嗯，你要想七月份去呢，现在就是5号这个团只剩这一个了啊。
0: 嗯。
1: 然后刚才有朋友问说，怎么入团呢？很简单，对，
0: 打电话
1: 入团，打电话，
0: 哎，打电话，
1: 0531-8266-7557。你看咱们平安喜乐说我在等放暑假，那怪不得大家这个报的这么快，就
0: 是
1: 等待的过程当中也得给暑假安排好。
0: 暑假来了，朋友们、
1: 哎、
0: 啊，一看这平安喜乐应该。可能我不敢妄言啊，他应大概率是个老师，因为这不学校都
1: 咱们也没暑假可等，
0: 哎，学校都期末考试了，这不暑假马上就来了吗？啊，学生考完试要有一个返校，但是返校之后可能就会考虑考虑说去哪儿逛一逛、旅个游什么的啊。
1: 你现在再不决定的话，好团期、这个好价格什么的就转瞬即逝、
0: 哎、
1: 啊！
0: 哎，微信公众号再次提醒朋友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回复新疆、回复旅游都可以收到推送，之后呢，电话号码也会一并给您发到微信上。
2: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魔镜魔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1: 哦，亲爱的，你要有双眼皮。
0: 双眼皮做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1: 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0: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1: 你的牙齿要矫正，要美白，你的头发……
0: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2: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0: 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1: 商务部等七部门发布报废机动车非法回收拆解专项整治行动方案，整治非法回收拆解报废机动车、违规出售报废机动车零部件等行为。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国务院、国资委等五部门共同启动工业 5G 独立专网试点，支持原材料、装备制造等行业领域的大型、特大型企业建设可不依赖于公共网络独立运行的企业专属 5G 网络。市场监管总局住房城乡建设部发文，整治室内空气甲醛治理和检测乱象，提出严厉打击检测报告造假行为。济滨高铁遥墙机场站施工已进入最后阶段，按照建设计划，2026年年底，济滨高铁将正式通车运营，届时遥墙机场将正式实现航空、高铁、地铁三大交通方式同框，济南也将迎来空铁轨联运新时代。近视激光矫正不只看度数，还要综合考虑其他眼部条件，包括角膜、晶状体、视网膜和干眼程度等。若术前评估中发现眼部存在病变，要先对症治疗，待眼部状态稳定后才可安排手术。术前还需要和医生充分沟通眼部疾病史、外伤史、手术史和隐形眼镜佩戴情况等。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晴见多云，最低气温鲁中山区、鲁南和半岛地区19度左右，其他地区22度左右，最高气温德州、滨州南部、济南和淄博34度左右，沿海地区28度左右，其他地区31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来自同安阁的跟我来，朋友们也跟我们一起来吧，来分享一下，来想一想你最近啊这个阶段你到底在等什么。
1: 嗯，开开心说，儿子今年中考，一家人都在等中考的成绩。
0: 哦，中考，
1: 啊，下周应该又有信儿了吧。
0: 中考好像是月底，
1: 29号
0: 30号那片啊。
1: 哎，
0: 好好的过周末，下周的事儿下周再说吧。
1: 真是，
0: 你别老想这个。浪味仙这个厉害了，他说我在等剧版的《三体二》，听说下半年就可以看到了。就是那个，
1: 哦，
0: 那个演员是叫张鲁一嘛？
1: 对对对对对，
0: 啊，就是他，还是他的那一版。我觉得那个一还真的，就是大家，你看我们都是早期看过这个小说，
1: 你的口碑还挺好的。
0: 对，
1: 嗯，
0: 看完小说之后，我就觉得啊，当然咱
1: 拍不出来。
0: 对，我就觉得这个怎么拍呀？这能拍出那个小说的那个意境吗？
1: 但是我说二，我就很怀疑他能拍好。
0: 一当时也怀疑，但不是出来了，
1: 嗯，
0: 我觉得二应该就是万事开头难，他进入到这个状态之后啊，应该是能够怎么讲满足我们对这部剧的一个期待的。
1: 嗯，下半年能看是吗？
0: 对对，我也是看见那个预告了，他没说具体时间，就是他的敬请期待。我觉得他一般那么说了，估计就准备差不多了，可能再挑一个档口，档期他就直接就上线了。
1: 哦，
0: 应该不会，那不能6月份说之后下半年也不播，到明年再播，那
1: 有点过分了，啊，
0: 我感觉有可能很快，就是可能就8、9月份呢，啊，可能就上线了，哦，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1: 是，你看我们刚才有朋友也总结了说，你在等的过程当中其实是有盼头的啊。
0: 嗯，
1: 这个真的是我原来就觉得等待的过程
0: 很煎熬，
1: 很煎熬。
0: 是，
1: 变坏了的好人说不知道在等什么，好像也等不来什么，但是一直在等待。我想起那首歌来，我的心在等待。
0: 那一会儿我们给大家播一下。
1: 别等，别等了，你得下单，你不下单你怎么能等到呢？
0: 哎，
1: 是不是
0: 啊，有的时候啊，这个好的产品，好的价格，还真不能等。
1: 对，
0: 再等等没了。
1: 然后你意想中买了，一年中买了，实际没付款，他也到不了啊。
0: 哎，对对对对对。
1: 咱们的 SK2 小灯泡精华你买了没有？赶紧买一个啊！
0: 回复个秒杀啊，朋友们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先回复秒杀，就是等待的第一步。先来看一看。
1: 嗯，
0: 我们说这个 SK2 这都不用过多的介绍，小灯泡精华也是它的拳头产品。完了，50毫升的这瓶精华，你要是去官方旗舰店，1700多，咱们现在啊只需要399就可以到手。
1: 对，你用了它呢，可以从抗氧、减黄、断黑3个维度来帮你把皮肤一下子由内而外的透亮起来。攻克了这三个维度啊，你就能够成为这个就是美白的赢家了。
0: 哎，
1: 嗯，
0: 整个人就像通了电的小灯泡，
1: 哎，
0: 从内而外的透亮起来。
1: 对，
0: 当然你这个买回去用，你也不能说今天用了第二天就透亮啊。
1: 哎呦，那太吓人了，那这东西不行啊。
0: 你得用上一个阶段啊，要坚持。那微信公众号大家回复一下秒杀啊，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只要关注了底下就会有对话框，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链接，399，50毫升的小灯泡精华。这个说实话这个价格不可能敞开了供应，
1: 嗯，
0: 我们就100单，现在肯定是不到了啊，因为我们这两天已经不少朋友下单了，所以把握住这个机会，朋友们。
1: 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发秒杀就可以了。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盛夏七月，怀子周边游的钱就能奔赴新疆伊犁，暑期限时特惠来了，爆满为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用最划算的价格把北疆最美的季节带回家。
1: 独库公路，这条中国最美山地公路刚刚苏醒，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从雪山打板的凛冽到狗乃斯河谷的苍翠，每一道弯都像翻开一页新的画卷。
0: 那拉提草原上十几种野花铺成无边的彩色地毯，散落着哈萨克牧人的毡房和牛羊，你站在这里便是画中人。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湖水从浅碧到幽蓝，层层浸染，四面雪山倒映，天鹅掠过水面，风里都是自由的味道。
0: 库尔德宁，雪岭云山的故乡，原始林海沿河谷生长，溪流穿行，木屋散落，那是伊犁最安静的呼吸。
1: 独山子大峡谷，奎屯河千万年劈出的地质奇观，沟壑如刀刻，随手一拍即是大片。
0: 天山天池，瑶池仙境，看博格达峰倒映在碧水中，再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民族特色。
1: 最后漫步伊宁六星街，看百年老街里独特的花窗、尖顶、多民族风格建筑，感受新疆最纯粹的烟火气。
0: 八天七晚，北疆精华一网打尽，暑期限时特惠中，名额有限，爆满即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添加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锁定优惠。

0: 来自杨坤郭采洁的一首答案，我们也在这儿等待一下朋友们的答案啊。今天是让大家来分享一下你这个阶段啊在等什么。
1: 等什么呢？我等来了奔跑者，就咱们那天话题给咱们发来的什么西瓜酱豆啊，西瓜炖粉条啊，说实话吧，
0: 看着
1: 挺黑暗的啊。但是我觉得好多人都吃那个西瓜酱豆，应该
0: 其实酱豆的味道还可以，但是这个东西是这样，就是喜欢的人超喜欢，但也有些人就是，就比方说我们老家那儿也吃这个酱豆啊，

0: 就是就本地的朋友他也是两极分化，爱的人很爱，不爱的人一口也吃不了，恨不得闻都闻不了那个味儿，完全就那种很嫌弃。哎，这我吃
1: 不了，这啥呀？这是、
0: 啊、对。两极分化了啊！
1: 对，天天也提到了我们刚刚说的那首歌，那首歌我们查了一下叫《站台》，居然
0: 对，
1: 嗯，
0: 他还真是
1: 挺，我的心在等待，
0: 哎，还挺意外的，这个名字有点陌生啊。
1: 是的，
0: 林一说，他说我是觉得现在呀，大家老是等着有空了怎么样，等着过段时间不忙了、哦、怎么样，但是实际上你会发现你一直都在忙，就是人到中年期待闲下来，但是又害怕闲下来，
1: 嗯，
0: 就这个大家得好好的领悟一下，
1: 引人深思啊。
0: 哎，期待闲下来又害怕闲下来，这两个闲好像对应的不太一样。
1: 哦天，你只有到了这个人到中年才能体会得到，
0: 你可能真的要遇上事儿啊才知道他想说的这个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啊。
1: 嗯，
0: 肖说我真的是在等周末，为什么呢？因为下周就要放暑假了，
1: 嗨，
0: 又扎一刀。
1: 怎么大家都哦，咱们有多少老师在听咱的节目、
0: 这个周就是周四周五好像真的好多学校都在期末考试，
1: 嗯，
0: 哎，那考完试虽然说还有一个返校，但是基本上就等于假期开始了，
1: 好快哦！
0: 啊，一个学期又结束了，对吧？嗯、又到了暑假了。一说到暑假，到了这个夏天这个阶段吧，就你有没有发现，就是你洗头的频次可能要稍微要多一些，
1: 嗯、
0: 因为夏天出汗多啊，出油可能也多，所以说呢就得经常洗。但是呢，你经常洗，有的时候你用不好这个洗发水呀、养发乳啊，那对于头发也是一种伤害。
1: 是的，尤其是咱们现在呀，头发好像很脆弱、啊、
0: 嗯，
1: 对吧？大家如果想用的好的呢，就可以来试试我们给大家带来的长发小寨的啊。这个本周其实卖的还真的特别的好，因为大家可能在各大这个电商平台对它也比较了解了，每次都会有这个很高的一个销量、嗯、它为啥销量高呢？就是因为它是这个，它不是单靠那种传统洗发水的强效清洁成分来刮油，用的是长发村的千年传承下来的老法子，就是说呢，用当地特有的龙参米和山泉水搭配了瑶寨非古法发酵工艺，然后同时里面还加了二裂酵母，所以呢就是它属于用一种这个健康的方式，温和的方式，把你的头发呀头皮啊都养回到健康的状态、
0: 哎、它这个是洗发的洗发水也好，养发乳也好，它这是洗发养发的同时让你的头发得到一个非遗滋养，哎，之后呢他现在又给到大家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价格，就是咱们400毫升洗发水三瓶，之后加上200克的洗发乳一瓶，148，而且我们现在下单呢就是还给大家再送小样，
1: 对，
0: 哎，3个50毫升洗发水小样加上50毫升的养发乳小样，一共只需要148。
1: 大家发洗发水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啊。咱们的黄金油条反馈来了，真的，这个小满说好吃，他这张图片搞得我都想下一单了。
0: 来吧，甭管是油条还是这个
1: 洗发水，
0: 都得下单啊，都得下单啊，朋友们，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洗发水。

0: 最近换季加上暴晒，皮肤状态一言难尽，想换套修护力强的大牌护肤，又怕不适合自己浪费钱。
1: 我也是，之前观望海蓝之谜好久了，正装一套门槛太高，试错成本实在大，还好这次闪电优选618小样狂欢节出了这套旅行四件套，直接解决了咱的难题呀。
0: 这一整套四款王牌单品，洁面、精粹水、经典修护面霜还有眼霜全都备齐，清洁、补水、修护、眼周护理一步到位，不用自己搭配。
1: 没错，每一款都是海蓝之谜家的核心好物，里面的神奇活性精粹修护力拉满，夏天晒完脸泛红刺痛，拍一层精粹水立马舒缓，洁面温和，洗去多余的油脂，洗完也不会紧绷拔干，面霜修护皮肤的屏障，熬夜暗沉、换季敏感都能够改善，眼霜还能够抚平眼周的小干纹。
0: 而且呢，这个规格出门带着太合适了，精粹水30毫升，洗面奶30毫升，面霜7毫升，眼霜5毫升，短途出游出差塞包里刚刚好，不用分装瓶，干皮、混油皮、敏感脆弱肌全都适配。
1: 专柜单买一支中样都要200往上，咱们闪电优选618年终大促专属福利，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四件只要199元，花小钱就能够体验顶奢护肤了，库存不多，售完无补哦。
0: 想修护肌肤体验海蓝之谜的朋友别错过这次618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抢起来吧。
2: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3: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2: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3: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4: 天地玄黄，宇宙
5: 也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6: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匠心，
7: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6: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7: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6: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8: 北京时间18:00。

0: 来自陈洁仪，一等再等，开启了我们今天的体坛晚高峰啊。其实这届世界杯对于很多的球迷朋友们来说，可能也是一等再等。
1: 嗯，
0: 从很早就期待着说，哎呦，世界杯来了。基本上我的印象是，过完年吧。过完年肯定就想着说，
1: 就盼着了、
0: 哎、夏天这世界杯就来了啊，一直等到六月份，我们终于是看到了世界杯。现在小组赛都到了第三轮了，
1: 哎，
0: 今天凌晨进行的一组的比赛当中，德国队啊在末轮比赛1-2不敌厄瓜多尔，但是依然是以小组第一晋级32强。不过对手啊目前是待定。
1: 嗯，
0: F 组呢，日本队1-1战平瑞典之后，小组第二出现，而他呢是直接就确定了自己的对手，就是巴西队。
1: 巴西队、
0: 哦、啊，那有可能我们觉得说日本他碰巴西那强，但是可能日本觉得还挺好的
1: 啊，
0: 就他觉得这是一个证明自己的机会，
1: 可以碰撞出非常好的一种状态的机会。
0: 哎，很多年前呢，就是日本就。他的这个足球路线就是学习巴西嘛，他觉得是时候该交出点作业来了。另外呢，就是巴西队就是他强归强，但是他不是那种靠身体
1: 对抗什么的。
0: 对对，那可能对于日本队来说，他也不靠身体，机会更多更大一些。
1: 嗯，
0: D 组的末轮对决当中呢，澳大利亚是0-0战平巴拉圭。他是积四分啊，小组第二顺利晋级。美国队被土耳其绝杀了，但是呢依然是以小组第一晋级到了淘汰赛。
1: 奔跑说，哎呀，德国输了，日本平了，澳大利亚平了，韩国的天塌了。
0: 韩国队现在确实就等待最后的那个结果。
1: 哎，
0: 而且现在就是几场比赛下来，他觉得这个希望更渺茫了。
1: 嗯，
0: 但是还是要再等一等啊，再等一等。今天晚上我觉得球迷朋友们可以换换口味。
1: 换啥呀？
0: 中超开始了，朋友们，中超是不是有点陌生啊？
1: 我跟你讲，是的，你这看完世界杯你再去看中超啊，那个节奏感，那个控球持球，你都不想说啊。
0: 换换口味，换换口味。中超呢，本周末就开始了后半程的赛事。第一场比赛是青岛海牛在主场对阵云南玉坤，今天晚上就开始啊。
1: 嗯。
0: 那本轮泰山队的对手是辽宁，客战辽宁，比赛时间是明晚7点。
1: 哎。
0: 还有那个精彩的网球赛事给大家也做一个预告。
1: 嗯，
0: 就是昨天我也说了，就是王新宇呢就躺进四强，因为对手退赛了嘛。
1: 哦，
0: 那他的这个半决赛今天晚上就来了。
1: 嗯，
0: 再过不到一个小时吧，在 WTA 500巴特红宝站的比赛当中呢，他会迎战4届大满贯冠军大阪直美。这也是他们二人的职业生涯的首次交手，我觉得还是值得期待一下的。
1: 是的，我们看看他能不能就是在这场比赛当中取得胜利。
0: 这要是再赢，可就进了决赛了，
1: 朋友们，
0: 对呀，那就厉害了啊！世界杯如火如荼，那平安的全民观赛狂欢季的活动也上线了。即日起到7月20号，运动好礼天天抽，最高可以赢取影石运动相机，还有50元的加油券、竞技款飞盘等好礼，做任务还能获得更多的抽奖机会。
1: 另外呢，运动保障呀可以享超值优惠，平安行运动意外险9折，平安行潜水运动保7折，平安行骑行意外险7折，多人一起投呢还能够享折上折。那活动期间呢，每天还可以领取加油、打车、租车独家优惠券。那大家可以关注山东经典医院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好车主，球场争锋，保障无忧。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在炎热的夏天，不管大人还是孩子，总免不了来上一口冰淇淋，带来清爽的风暴。应听众们的强烈要求，重磅返场的好阿婆冰淇淋，为暑期精心准备的精华组合，真材实料好味道，是他们一直坚持的信念。
1: 抛去中间商，比市场批发还实惠，错过一定后悔，只让您今夏尝鲜。记住好阿婆，在本周我们推出了三款组合，总有一款适合你。强烈给大家推荐的是好阿婆十年经典套餐，里面涵盖七款十年经典口味，经典纯奶、葡萄树下、经典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丝牛奶和草莓味道，以及新品上市的好阿婆和青石钙奶饼干联名的新品青石钙奶饼干冰淇淋四支。就这款新品，线下单价就要9块钱一支，四支就要36元，组合足足22支口味的鲜奶冰淇淋，市场总售价146元。今天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比批发价还实惠，99元，顺丰冷链包邮到家，每一口都是奶香暴击，全家老小都抢着吃。
0: 还为控糖的宝子们准备了整单低卡组合，95元带走整整30支，放心炫一暑假，以及畅享高品质组合，让你带走舌尖上的奇妙之旅。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一探究竟吧。

0: 来自言人中孤单心事，人有心事的时候啊，就会觉得这个等待更加的漫长。
1: 你看奔跑他来了，说今天呢很巧啊，就是每到话口呢他都有事儿。
0: 他倒不是心事，是各种各样的杂事儿。
1: 对，工作什么的处理完事儿呢，就你俩就念广告了，一直到现在啊，都已经6点多了，说我也没听见今天话题。
0: 最后听到了，
1: 说算了，今天话题真不适合我，就跟好姐帅哥说声这个下午好吧。我就给他回了一句，我说今天话题就是你最近在等什么。他说你看多切题呀、啊，我压根就没等到今天是什么话题。
0: 他一直就在等着听到底是什么话题。但是呢等到的时候，
1: 我俩开始卖广告了。
0: 节目也接近尾声了啊。
1: 对不起了大家伙儿，说实话确实我们俩呢，我觉得我们俩有的时候呢这广告切入的非常的自然，当然也不乏硬切啊。然后呢也感谢所有的朋友忍受了我们说这么多广告还依然在听啊。
0: 是这个，当然了，平台上还有朋友发来了咱们今天这个互动的内容。最近在等什么？小林说，今年在阳台上种了西红柿，迫不及待的就等着那个藤子上，就是那个藤蔓上的那个挂着的绿柿子变成红的，变成黄的啊，希望可以摘到第一个果，这是等待丰收的喜悦。
1: 后来我又看到江中这一句也能点题，他说天热了等下雨。下雨了等天晴，冬天等夏天，夏天等冬天。
0: 你想想，
1: 人生果然是漫长的等待呀。
0: 就是江中发来的这段话呀，我觉得要是搁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就能写成一首歌，就那时候
1: 的
0: 歌词全是生活当中的那些
1: 啊。是的是的是的，没错啊。
0: 大家可以持续的在平台上跟我们来分享最近在等什么。有的朋友啊已经早早的把好阿婆冰淇淋都吃没了，就等着我们在搞活动呢。
1: 我们就知道你们在等着，所以我们也给大家带来了好阿婆的活动的返场。就是大家一定在我们这儿买，因为什么呢，你去比一比，我们是跟厂家直接合作，它就比其他平台，比你在商超买合适很多啊。
0: 是是是，你看我们给大家推的这几款套餐，比如说10年经典一共22只，里面呢还包括咱们的今年新品首发的那个青石钙奶饼干，那个冰淇淋啊，一共22只。咱们如果是正常你去到那个超市什么的买的话，要140多，咱们现在99块钱。
1: 对
0: 啊，你一共100多块钱，省了小50块钱，这个力度就非常大了。
1: 是的，除了这之外呢，还有经典的低糖组合，就是比较爱美又想吃雪糕的朋友啊，
0: 需要控糖的。
1: 对，有的时候吃点雪糕真的心情是不一样的，对吧？所以呢，它就这个价格也很好，只有99。还有套餐三呢，是畅享高品质的14支5款啊，这个呢原价是186，现在只要129。
0: 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在微信搜索关注之后，对话框就回复秒杀啊。这3款套餐您可以从里边选一个适合自己的，我觉得倒是也可以多选一点。你因为夏天刚开始，咱们家里边谁不得囤上，多囤一点这个雪糕啊。
1: 是的，大家趁着有活动，下周就没有了啊，发秒杀，发秒杀到我们的微信平台。
2: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3: 世界杯的开赛加上暑假即将到来，大家的运动热情也是格外高涨。不少人觉得踢球、跑步、在健身房撸铁不会那么容易受伤，但其实越普通的运动反而越容易忽视风险的存在。拿踢球来说，上场前拉伸不到位，冲刺或大力射门时很容易导致肌肉拉伤，还有急停变向时脚掌内翻，可能导致韧带拉伤甚至撕裂。若是膝盖在转身或急停时咔咔出声，那就要警惕半月板损伤。平安好车主的平安行运动意外险，为你解决运动损伤的后顾之忧。不管是日常的跑步、踢球、健身，还是冲浪、潜水等高风险运动都可保，不仅保自己，还能保三者，保纠纷。自费医疗也拓展范围，进口药品、钢板、骨钉也可保，赔付上限50万元。平安好车主 APP 首页搜索运动意外险，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好车主即可了解保障详情。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世界气象组织在日内瓦为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气象局卫星气象专家许建民颁发第70届国际气象组织奖，表彰他为天气预报、卫星气象事业以及气象业务服务做出的卓越贡献。 2026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将于北京时间7月20日在位于美国新泽西州的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举行。科学证实，听音乐可以辅助抗癌、助力肿瘤康复。专家表示，肿瘤治疗早已进入身心同治阶段，音乐疗法并非娱乐，而是正规辅助治疗手段，通过调节人体神经、内分泌与免疫网络。 音乐能有效缓解放化疗带来的恶心、疲劳、疼痛、失眠等不适，改善患者焦虑情绪，提升治疗配合度。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晴见多云，最低气温鲁中山区、鲁南和半岛地区19度左右，其他地区22度左右，最高气温德州、滨州南部、 济南和淄博34度左右，沿海地区28度左右，其他地区31度左右。 半点资讯由AI主播小杰播报， 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来自周深《去明天》，这首歌的名字也是我们每天都要等待的一件事情。我们每天都在等待着去明天。
1: 嗯。
0: 等不等的，反正都得去。
1: 你说这个呢，还真有朋友在等待周深的演唱会。
0: 是，小双是在等周深的演唱会，八月份还有两个月。我刚刚看了一下，大概是8月22号、23号，周深会在济南有这个演唱会啊。
1: 嗯。
0: 那你的经验，这个票现在是卖了还是没卖
1: 啊？我哪有什么经验，应该开始
0: 还有不到两个月的时间，
1: 那差不多
0: 又难住你了。
1: 对，因为从来没有关注周深演唱会的消息啊，基本上会提前个一个多月有、啊、
0: 那估计可能也快开票了啊。原说一直在等等一个暴富的机会，
1: 这好像大家都在等吧。
0: 这是能等到的吗？
1: 暴富啊很难，你知道吗？
0: 这是能等，这个得不等也确实没别的办法。那要是想想暴富就能暴富，
1: 那大家都想了是吧？
0: 行吧，不管圆你有没有暴富，
1: 嗯，
0: 我们尽量的帮你省钱，这是我们的，就是你暴富了，我们也帮你省钱。
1: 其实有的时候啊，你用点那个，比如说你像香奈儿的山茶花系列，咱为什么好多朋友买呢？一个就是它好用，再一个就是你用的时候，你想我反正虽然我没有暴富啊，但是我
0: 也用上了，
1: 我跟他们享受的是一样的东西。
0: 你确定吗？这个事儿？
1: 你怎么唱我的台呢？这不应该说大家赶紧发秒杀吗？
0: 但是香奈儿的山茶花它确实是好、
1: 哎、
0: 对吧，我们这儿呢现在给到大家的这个价格也确实是便宜，真的能帮你省钱。朋友们，
1: 是的，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账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啊，您就直接呢来发秒杀，哎，发秒杀，咱们给到大家的是香奈儿山茶花的一个中样套装哈、啊，里面有乳液40毫升、精华30毫升、洗面奶20毫升以及乳霜5克、啊、
0: 哎，四件套啊，一共给到大家的价格138。说真的，138你去买单哪一瓶，我估计你也买不到这个价格啊。
1: 是，
0: 但是我们现在给到大家的一个年终大促的福利价138，给您包邮到家。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直接回复秒杀、
1: 嗯、
0: 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

0: 闪灵优选年终大促小样节来了，夏天护肤卡粉、出油、干燥起皮的姐妹，今天福利直接拉满，给大家挖到香奈儿王牌山茶花中样四件套，专柜一套配齐，少说七八百块钱了。咱们今天秒杀价只要138元。
1: 夏天一晒，脸蛋是又干又油，很多姐妹想试试香奈儿，又怕正装不合适浪费钱，这套中样直接解决难题。这支山茶花洁面泡沫绵密，洗完不拔干，搭配乳液轻薄不闷痘，最后乳霜锁水，全天水油平衡，
0: 而且规格超实在，精华30毫升，乳液40毫升，洁面20毫升，还有5克修护乳霜，平时通勤放化妆包，短途旅行直接一套带走，不用分装瓶，懒人出行神器。
1: 重点来了，闪电优选年终大促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专柜一支中样都要100多，咱们全套四件正品保障只要138元，库存有限，大牌中样套装本身货源少，138块钱拿下香奈儿全套护肤，试错无压力，自用送闺蜜小礼物都合适哦。
0: 夏天护肤刚需，趁年终大促薅大牌羊毛，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抢这套香奈儿山茶花套装吧。

0: 夏天是太阳炙烤下升高的温度，
1: 夏天是雷声过后措手不及的倾盆大雨，
0: 夏天是满眼的五颜六色，是耳朵里的肆意欢乐，
1: 夏天也是四面荷花三面柳的闲情逸致，
0: 夏天是一年的四分之一，
1: 是挥汗如雨的前行，
0: 是最有温度的季节，
1: 是最有温度的季节，
0: 是最热烈的，
1: 是最热烈的
0: 存在，
1: 存在。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匠心，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4: 北京时间19:00。

天籁之音，和声之美，让我们跟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一起合唱吧。合唱比赛千千万，什么样的比赛值得报名参加？哪些是国际 A 类？世界知名的合唱比赛有哪些？世界合唱比赛被誉为合唱界奥林匹克，一直是全球合唱团的梦想。除此之外，每年七月举办的世界合唱节被誉为合唱欧洲杯的世界合唱大奖赛，都是国际顶级合唱赛事。若是能在以上比赛中夺得金奖，甚至获得冠军，那绝对是团队实力的体现。若能去参赛，请你一定抓住机会，因为比得到奖项更重要的是开拓视野，跟世界知名团队交流欣赏表演，并加入到他们的排练当中，在大师的指导下歌唱有多爽。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聆听来自2025世界合唱节与欧洲合唱比赛双料总冠军俄罗斯春天儿童合唱团带来比赛现场的经典演绎《春天，春天，它怎么来了》。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宝宝团、少儿团、成人团持续招募中，跟我们一起在音乐殿堂中快乐合唱。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合唱二字加入我们，一起合唱吧。
1: 在炎热的夏天，不管大人还是孩子，总免不了来上一口冰淇淋，带来清爽的风暴。应听众们的强烈要求，重磅返场的好阿婆冰淇淋，为暑期精心准备的精华组合，真材实料好味道，是他们一直坚持的信念。
2: 抛弃中间商，比市场批发还实惠，错过一定后悔，只让您惊吓尝鲜。记住好阿婆，在本周我们推出了三款组合，总有一款适合你。强烈给大家推荐的是好阿婆十年经典套餐，里面涵盖七款十年经典口味，经典纯奶、葡萄树下、经典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丝牛奶和草莓味道，以及新品上市的好阿婆和青石钙奶饼干联名的新品青石钙奶饼干冰淇淋四支。就这款新品，线下单价就要9块钱一支，四支就要36元，组合足足22支口味的鲜奶冰淇淋，市场总售价146元。今天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比批发价还实惠，99元，顺丰冷链包邮到家，每一口都是奶香暴击，全家老小都抢着吃。
1: 还为控糖的宝子们准备了整单低卡组合，95元带走整整30支，放心炫一暑假，以及畅享高品质组合，让你带走舌尖上的奇妙之旅。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一探究竟吧。

0: 盛夏七月，怀子周边游的钱就能奔赴新疆伊犁，暑期限时特惠来了，爆满为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用最划算的价格把北疆最美的季节带回家。
1: 独库公路，这条中国最美山地公路刚刚苏醒，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从雪山打板的凛冽到拱乃斯河谷的苍翠，每一道弯都像翻开一页新的画卷。
0: 纳拉提草原上十几种野花铺成无边的彩色地毯，散落着哈萨克牧人的毡房和牛羊，你站在这里便是画中人。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湖水从浅碧到幽蓝层层浸染，四面雪山倒映，天鹅掠过水面，风里都是自由的味道。
0: 库尔德宁，雪岭云山的故乡，原始林海沿河谷生长，溪流穿行，木屋散落，那是伊犁最安静的呼吸。
1: 独山子大峡谷，奎屯河千万年劈出的地质奇观，沟壑如刀刻，随手一拍即是大片。
0: 天山天池，瑶池仙境，看博格达峰倒映在碧水中，再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民族特色。
1: 最后漫步伊宁六星街，看百年老街里独特的花窗、尖顶、多民族风格建筑，感受新疆最纯粹的烟火气。
0: 八天七晚，北疆精华一网打尽，暑期限时特惠中，名额有限，爆满即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添加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锁定优惠。

0: 要说2026年的第一口仙桃，那你一定不能错过的就是咱们闪电优选刚刚上新的蒙阴黄金油桃。它的果皮呢是光滑油亮，而且由里到外的金灿灿的颜色，光看着就让人食欲大开。而且呢，刚成熟的时候紧实 Q 弹，咬上一口咔嚓作响，爽脆甘甜。而熟透之后呢，又变得特别的软嫩和多汁。
1: 那今天呢，我有幸尝了一个，吃起来大大的满足感。果肉有类似黄桃肉的鲜嫩口感，果肉肥厚细嫩无渣，咬一口啊甜蜜多汁。炎炎夏日吃一口冰镇之后的油桃，那感觉真是别提多爽了。
0: 是啊，关键是我们的油桃呢不使用农药和杀虫剂，为了保证最佳的食用口感，所有的黄桃呢都是现摘现发的，而且黄金油桃正在采摘当中，现在发的都是超大果，一箱的大概是3个左右，也是口感巅峰时期的佳作了。而且呢，果期呢仅20天左右，这个时候呢正是它最芳香四溢的时候，赶紧来尝尝鲜吧。
1: 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来回复秒杀两个字，只要55元就可以吃到了，而且都是大果，一箱总共4.5斤呢。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千万不要错过这夏日的第一口鲜甜。
2: 窗外风景倒退，歌声温润如初。Open your heart， 我知道你的心在最初的地方。
3: 随心而行，自由自在。

0: 自己。
1: 神的优选年终大促小样节来了，夏天护肤卡粉、出油、干燥起皮的姐妹，今天福利直接拉满，给大家挖到香奈儿王牌山茶花中样四件套，专柜一套配齐少说七八百块钱了，咱们今天秒杀价只要138元。
2: 夏天一晒脸蛋是又干又油，很多姐妹想试试香奈儿又怕正装不合适浪费钱，这套中样直接解决难题。这支山茶花洁面泡沫绵密，洗完不拔干，搭配乳液轻薄不闷痘，最后乳霜锁水，全天水油平衡，
1: 而且规格超实在，精华30毫升，乳液40毫升，洁面20毫升，还有5克修护乳霜，平时通勤放化妆包，短途旅行直接一套带走，不用分装瓶，懒人出行神器。
2: 重点来了，闪电优选年终大促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专柜一支中样都要100多，咱们全套四件正品保障只要138元，库存有限，大牌中样套装本身货源少，138块钱拿下香奈儿全套护肤，试错无压力，自用送闺蜜小礼物都合适哦。
1: 夏天护肤刚需，趁年终大促薅大牌羊毛，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抢这套香奈儿山茶花套装吧。

0: 最近换季加上暴晒，皮肤状态一言难尽，想换套修护力强的大牌护肤，又怕不适合自己浪费钱。
1: 我也是，之前观望海蓝之谜好久了，正装一套门槛太高，试错成本实在大，还好这次闪电优选618小样狂欢节出了这套旅行四件套，直接解决了咱的难题呀。
0: 这一整套四款王牌单品，洁面、精粹水、经典修护面霜还有眼霜全都备齐，清洁、补水、修护、眼周护理一步到位，不用自己搭配。
1: 没错，每一款都是海蓝之谜家的核心好物，里面的神奇活性精粹修护力拉满，夏天晒完脸泛红刺痛，拍一层精粹水立马舒缓，洁面温和，洗去多余的油脂，洗完也不会紧绷拔干，面霜修护皮肤的屏障，熬夜暗沉、换季敏感都能够改善，眼霜还能够抚平眼周的小干纹。
0: 而且呢，这个规格出门带着太合适了，精粹水30毫升，洗面奶30毫升，面霜7毫升，眼霜5毫升，短途出游出差塞包里刚刚好，不用分装瓶，干皮、混油皮、敏感脆弱肌全都适配。
1: 专柜单买一支中样都要200往上，咱们闪电优选618年终大促专属福利，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四件只要199元，花小钱就能够体验顶奢护肤了，库存不多，售完无补哦。
0: 想修护肌肤体验海蓝之谜的朋友别错过这次618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抢起来吧。
2: 很高兴认识你。
3: 很高兴认识你。
4: 亿万人中和你相遇，
3: 从此我变成了我们。嗯，尝尝我的手艺。
2: 哦，忘了放盐了。
3: 你
4: 一变成二，单变成双，
3: 一人三餐变成两人四季。
5: 在防守的时候呢，
6: 你好像最
2: 近有
6: 可能是你们想
2: 错
5: 过，下一轮。
4: 我是独闯的篇章，
3: 我们是共赏的风景。
7: 啊，快点快点，拍照了。
2: 好，
7: 茄子。哎，你没喊茄子。啊，
2: 重来重来。
4: 我冷暖自知，
3: 我们风雨相依。
2: 你带伞了吗？
8: 今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无论富有还是贫穷，
4: 爱是漫长的双向奔赴，
3: 爱是不图回报的亲情托付。
9: 来，二位再靠近一点，3、2、1。
4: 我们是彼此幸福的回音，这是我们的爱。
3: 不要因高额彩礼忘记爱原本的样子，
4: 彩礼适度，爱有初心。
1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2: 北京时间20:00。

0: 合唱新势力。
1: 天籁之音，和声之美，让我们跟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一起合唱吧。在很多合唱作品中，循环呼吸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训练内容技巧，核心是保证声音连贯，提升作品表现力。那为什么合唱团要进行循环呼吸呢？第一，解决长音长乐句的气息局限。很多合唱作品会有超长音，比如八拍以上或无停顿的长乐句，单靠个人气息根本撑不完，循环呼吸能让声部接力，实现声音无断点。第二，保持音乐情绪不中断。如果大家各自在乐句中随便换气，会出现声音断层，破坏音乐的连贯性和情感流动，比如抒情段落突然断气，情绪就掉了。第三，提升整体音响的融合度。循环呼吸要求成员气息力度音色统一，避免了个人换气时的音量起伏或杂音，让声部声音更饱满整齐，听感更舒服。简单来说，就是为了让声音不断，情绪不散，整体更和谐。比如我国内蒙古地区的很多合唱作品就充分运用了这一合唱技巧。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宝宝团、少儿团、成人团持续招募中，跟我们一起在音乐殿堂中快乐合唱。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合唱二字，加入我们一起合唱吧。
1: 在炎热的夏天，不管大人还是孩子，总免不了来上一口冰淇淋，带来清爽的风暴。应听众们的强烈要求，重磅返场的好阿婆冰淇淋，为暑期精心准备的精华组合，真材实料好味道，是他们一直坚持的信念。
2: 抛去中间商，比市场批发还实惠，错过一定后悔，只让您惊吓尝鲜，记住好阿婆。在本周我们推出了三款组合，总有一款适合你。强烈给大家推荐的是好阿婆十年经典套餐，里面涵盖七款十年经典口味，经典纯奶、葡萄树下、经典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糍牛奶和草莓味道，以及新品上市的好阿婆和青石钙奶饼干联名的新品青石钙奶饼干冰淇淋四支。就这款新品，线下单价就要9块钱一支，四支就要36元，组合足足22支口味的鲜奶冰淇淋，市场总售价146元。今天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比批发价还实惠，99元，顺丰冷链包邮到家，每一口都是奶香暴击，全家老小都抢着吃。
1: 还为控糖的宝子们准备了整单低卡组合，95元带走整整30支，放心炫一暑假，以及畅享高品质组合，让你带走舌尖上的奇妙之旅。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一探究竟吧。

0: Jay Chong. We go on and on and on. Yeah. We don't stop till the break of dawn.
1: 盛夏七月，华莱士周边游的钱就能奔赴新疆伊犁，暑期限时特惠来了，爆满为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用最划算的价格把北疆最美的季节带回家。
2: 独库公路，这条中国最美山地公路刚刚苏醒，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从雪山打板的凛冽到拱乃斯河谷的苍翠，每一道弯都像翻开一页新的画卷。
1: 纳拉提草原上十几种野花铺成无边的彩色地毯，散落着哈萨克牧人的毡房和牛羊，你站在这里便是画中人。
2: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湖水从浅碧到幽蓝，层层浸染，四面雪山倒映，天鹅掠过水面，风里都是自由的味道。
1: 库尔德宁，雪岭云山的故乡，原始林海沿河谷生长，溪流穿行，木屋散落，那是伊犁最安静的呼吸。
2: 独山子大峡谷，奎屯河千万年劈出的地质奇观，沟壑如刀刻，随手一拍即是大片。
1: 天山天池，瑶池仙境，看博格达峰倒映在碧水中，再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民族特色。
2: 最后漫步伊宁六星街，看百年老街里独特的花窗、尖顶、多民族风格建筑，感受新疆最纯粹的烟火气。
1: 八天七晚，北疆精华一网打尽，暑期限时特惠中，名额有限，爆满即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添加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锁定优惠。

0: 要说2026年的第一口仙桃，那你一定不能错过的就是咱们闪电优选刚刚上新的蒙阴黄金油桃。它的果皮呢是光滑油亮，而且由里到外的金灿灿的颜色，光看着就让人食欲大开。而且呢，刚成熟的时候紧实 Q 弹，咬上一口咔嚓作响，爽脆甘甜。而熟透之后呢，又变得特别的软嫩和多汁。
1: 那今天呢，我有幸尝了一个，吃起来大大的满足感。果肉有类似黄桃肉的鲜嫩口感，果肉肥厚细嫩无渣，咬一口啊甜蜜多汁。炎炎夏日吃一口冰镇之后的油桃，那感觉真是别提多爽了。
0: 是啊，关键是我们的油桃呢不使用农药和杀虫剂，为了保证最佳的食用口感，所有的黄桃呢都是现摘现发的，而且黄金油桃正在采摘当中，现在发的都是超大果，一箱呢大概是3个左右，也是口感巅峰时期的佳作了。而且呢果期呢仅20天左右，这个时候呢正是它最芳香四溢的时候，赶紧来尝尝鲜。

0: 沈凌选年终大促小样节来了，夏天护肤卡粉、出油、干燥起皮的姐妹，今天福利直接拉满，给大家挖到香奈儿王牌山茶花中样四件套，专柜一套配齐，少说七八百块钱了。咱们今天秒杀价只要138元。
1: 夏天一晒，脸蛋是又干又油，很多姐妹想试试香奈儿，又怕正装不合适浪费钱，这套中样直接解决难题。这支山茶花洁面泡沫绵密，洗完不拔干，搭配乳液轻薄不闷痘，最后乳霜锁水，全天水油平衡，
0: 而且规格超实在，精华30毫升，乳液40毫升，洁面20毫升，还有5克修护乳霜，平时通勤放化妆包，短途旅行直接一套带走，不用分装瓶，懒人出行神器。
1: 重点来了，闪电优选年终大促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专柜一支中样都要100多，咱们全套四件正品保障只要138元，库存有限，大牌中样套装本身货源少，138块钱拿下香奈儿全套护肤，试错无压力，自用送闺蜜小礼物都合适哦。
0: 夏天护肤刚需，趁年终大促薅大牌羊毛，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抢这套香奈儿山茶花套装吧。
2: 雨后有车驶来，驶过暮色苍白，旧铁皮。

0: 最近换季加上暴晒，皮肤状态一言难尽，想换套修护力强的大牌护肤又怕不适合自己浪费钱。
1: 我也是，之前观望海蓝之谜好久了，正装一套门槛太高，试错成本实在大，还好这次闪电优选618小样狂欢节抽了这套旅行四件套，直接解决了咱的难题呀。
0: 这一整套四款王牌单品，洁面、精粹水、经典修护面霜还有眼霜全都备齐，清洁、补水、修护、眼周护理一步到位，不用自己搭配。
1: 没错，每一款都是海蓝之谜家的核心好物，里面的神奇活性精粹修护力拉满，夏天晒完脸泛红刺痛，拍一层精粹水立马舒缓，洁面温和，洗去多余的油脂，洗完也不会紧绷拔干，面霜修护皮肤的屏障，熬夜暗沉、换季敏感都能够改善，眼霜还能够抚平眼周的小干纹。
0: 而且呢，这个规格出门带着太合适了，精粹水30毫升，洗面奶30毫升，面霜7毫升，眼霜5毫升，短途出游出差塞包里刚刚好，不用分装瓶，干皮、混油皮、敏感脆弱肌全都适配。
1: 专柜单买一支中样都要200往上，咱们闪电优选618年终大促专属福利，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四件只要199元，花小钱就能够体验顶奢护肤了，库存不多，售完无补哦。
0: 想修护肌肤体验海蓝之谜的朋友别错过这次618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抢起来吧。
2: 上班时，
3: 爸，我开车安全到单位了。
2: 回家时，
4: 妈，我下火车了，马上就到。
2: 出差时，
5: 老婆，我到客户公司了，放心。
2: 一句简单的留言，传递亲人的关爱。
6: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2: 珍惜牵挂你的人，别让爱留有遗憾。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7: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7: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北京时间21:00。

0: 合唱新势力。
1: 天籁之音，和声之美，让我们跟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一起合唱吧。阿卡贝拉及无伴奏合唱是一种仅靠人声演唱，不借助乐器伴奏的高级合唱形式。多声部的阿卡贝拉音乐约于公元十世纪出现。14世纪文艺复兴时期，阿卡贝拉得到发展，牧歌成为这一时期的代表性作品。17世纪后，受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影响，西方乐器发展迅速，阿卡贝拉进入消退期。20世纪初，阿卡贝拉重新流行，并逐渐发展出近现代版本。

现代阿卡贝拉乐团一般由六到八名成员组成，通常包括主唱、和音、人声贝斯、人声打击四个部分，各声部相互配合，共同营造出丰富的音乐效果。阿卡贝拉对演唱者的音准、节奏、音色要求极高，需要演唱者具备出色的音乐素养和协作能力。演唱者还常通过人声模仿各种乐器的声音、自然现象或动物叫声等，其中人声打击乐是现代阿卡贝拉的一大特色。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宝宝团、少儿团、成人团持续招募中，跟我们一起在音乐殿堂中快乐合唱。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合唱二字，加入我们一起合唱吧。

0: 在炎热的夏天，不管大人还是孩子，总免不了来上一口冰淇淋，带来清爽的风暴。应听众们的强烈要求，重磅返场的好阿婆冰淇淋，为暑期精心准备的精华组合，真材实料好味道，是他们一直坚持的信念。
1: 抛去中间商，比市场批发还实惠，错过一定后悔，只让您惊吓尝鲜，记住好阿婆。在本周我们推出了三款组合，总有一款适合你。强烈给大家推荐的是好阿婆十年经典套餐，里面涵盖七款十年经典口味，经典纯奶、葡萄树下、经典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丝牛奶和草莓味道，以及新品上市的好阿婆和青石钙奶饼干联名的新品青石钙奶饼干冰淇淋四支。就这款新品，线下单价就要9块钱一支，四支就要36元，组合足足22支口味的鲜奶冰淇淋，市场总售价146元。今天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比批发价还实惠，99元，顺丰冷链包邮到家，每一口都是奶香暴击，全家老小都抢着吃。
0: 还为控糖的宝子们准备了整单低卡组合，95元带走整整30支，放心炫一暑假，以及畅享高品质组合，让你带走舌尖上的奇妙之旅。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一探究竟吧。

0: 盛夏七月，怀子周边游的钱就能奔赴新疆伊犁，暑期限时特惠来了，爆满为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用最划算的价格把北疆最美的季节带回家。
1: 独库公路，这条中国最美山地公路刚刚苏醒，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从雪山打板的凛冽到拱乃斯河谷的苍翠，每一道弯都像翻开一页新的画卷。
0: 纳拉提草原上十几种野花铺成无边的

0: 彩色地毯，散落着哈萨克牧人的毡房和牛羊，你站在这里便是画中人。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湖水从浅碧到幽蓝，层层浸染，四面雪山倒映，天鹅掠过水面，风里都是自由的味道。
0: 库尔德宁，雪岭云山的故乡，原始林海沿河谷生长，溪流穿行，木屋散落，那是伊犁最安静的呼吸。
1: 独山子大峡谷，奎屯河千万年劈出的地质奇观，沟壑如刀刻，随手一拍即是大片。
0: 天山天池，瑶池仙境，看博格达峰倒映在碧水中，再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民族特色。
1: 最后漫步伊宁六星街，看百年老街里独特的花窗、尖顶、多民族风格建筑，感受新疆最纯粹的烟火气。
0: 八天七晚，北疆精华一网打尽，暑期限时特惠中，名额有限，爆满即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7，0531-8266-757，或者添加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锁定优惠。

0: 我们的油桃呢不使用农药和杀虫剂，为了保证最佳的食用口感，所有的黄桃呢都是现摘现发的，而且黄金油桃正在采摘当中，现在发的都是超大果，一箱呢大概是13个左右，也是口感巅峰时期的佳作了。而且呢果期呢仅20天左右，这个时候呢正是它最芳香四溢的时候，赶紧来尝尝鲜吧。
1: 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来回复秒杀两个字，只要55元就可以吃到了，而且都是大果，一箱总共4.5斤呢。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千万不要错过这夏日的第一口鲜甜。
2: 小时候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能去，现在有车了，要带他们出去玩，但他们总说，
3: 嘿，闺女啊，你工作忙，有空啊好好歇着吧。
2: 爸妈，和你们在一起我不累。
1: 小时候妈妈教我的第一个词是妈妈，
4: 妈妈妈妈。
1: 我教妈妈在手机里打出来的第一个词是儿子，虽然她还会经常打错字，但我明白很多努力都是为了你爱的人。
2: 为你爱的人
1: 和爱你的人。

0: 闪电优选年终大促小样节来了，夏天护肤卡粉、出油、干燥起皮的姐妹，今天福利直接拉满，给大家挖到香奈儿王牌山茶花中样四件套，专柜一套配齐，少说七八百块钱了。咱们今天秒杀价只要138元。
1: 夏天一晒，脸蛋是又干又油，很多姐妹想试试香奈儿，又怕正装不合适浪费钱，这套中样直接解决难题。这支山茶花洁面泡沫绵密，洗完不拔干，搭配乳液轻薄不闷痘，最后乳霜锁水，全天水油平衡，
0: 而且规格超实在，精华30毫升，乳液40毫升，洁面20毫升，还有5克修护乳霜，平时通勤放化妆包，短途旅行直接一套带走，不用分装瓶，懒人出行神器。
1: 重点来了，闪电优选年终大促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专柜一支中样都要100多，咱们全套四件正品保障只要138元，库存有限，大牌中样套装本身货源少，138块钱拿下香奈儿全套护肤，试错无压力，自用送闺蜜小礼物都合适哦。
0: 夏天护肤刚需，趁年终大促薅大牌羊毛，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抢这套香奈儿山茶花套装吧。

0: 最近换季加上暴晒，皮肤状态一言难尽，想换套修护力强的大牌护肤又怕不适合自己浪费钱。
1: 我也是，之前观望海蓝之谜好久了，正装一套门槛太高，试错成本实在大，还好这次闪电优选618小样狂欢节出了这套旅行四件套，直接解决了咱的难题呀。
0: 这一整套四款王牌单品，洁面、精粹水、经典修护面霜还有眼霜全都备齐，清洁、补水、修护、眼周护理一步到位，不用自己搭配。
1: 没错，每一款都是海蓝之谜家的核心好物，里面的神奇活性精粹修护力拉满，夏天晒完脸泛红刺痛，拍一层精粹水立马舒缓，洁面温和，洗去多余的油脂，洗完也不会紧绷拔干，面霜修护皮肤的屏障，熬夜暗沉、换季敏感都能够改善，眼霜还能够抚平眼周的小干纹。
0: 而且呢，这个规格出门带着太合适了，精粹水30毫升，洗面奶30毫升，面霜7毫升，眼霜5毫升，短途出游出差塞包里刚刚好，不用分装瓶，干皮、混油皮、敏感脆弱肌全都适配。
1: 专柜单买一支中样都要200往上，咱们闪电优选618年终大促专属福利，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四件只要199元，花小钱就能够体验顶奢护肤了，库存不多，售完无补哦。
0: 想修护肌肤体验海蓝之谜的朋友别错过这次618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抢起来吧。
2: 点是什么？点是量词，用于小的、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
3: 点是未关好水龙头的一滴水，是干枯大地的一滴眼泪，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
2: 点是什么？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晚8:30。
3: 点是一滴油，是一粒米，我国每年被消耗和浪费的粮食相当于粮食总产量的6%。做不到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
2: 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4: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5: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4: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5: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4: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6: 北京时间22:00。

0: 合唱新势力。
1: 天籁之音，和声之美，让我们跟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一起合唱吧。流行音乐合唱是将流行歌曲通过多声部合唱的形式进行演绎的一种音乐表现方式，近年来深受大众喜爱。中国流行歌曲改编合唱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陈国权改编的《南屏晚钟》《东方之珠》等是早期代表作品。此后，金卫等作曲家也改编了众多流行歌曲，如《菊花台》《思念》等。近年来，流行合唱音乐会在国内盛行，世界合唱比赛中也设有流行音乐合唱锦标赛。

流行音乐合唱的改编并非简单的声部叠加，而是运用多声部思维对原曲旋律进行立体和声处理。改编方式主要有忠实还原原作和加入新元素两种，后者如在节奏、风格等方面进行创新，甚至将两首歌曲拼贴改编。有许多经典的流行音乐合唱作品，如公益合唱歌曲《让世界充满爱》，《明天会更好》。此外，由热门流行歌曲改编的《传奇》《时间都去哪儿了》《灯火里的中国》等，也深受合唱团喜爱且传唱度高。流行音乐合唱借助流行歌曲的热度，将原本的单声部旋律拓展为多声部和声，吸引了更多人关注合唱艺术，让不熟悉合唱的听众更容易接受和喜爱合唱。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宝宝团、少儿团、成人团持续招募中，跟我们一起在音乐殿堂中快乐合唱。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合唱二字，加入我们一起合唱吧。

0: 在炎热的夏天，不管大人还是孩子，总免不了来上一口冰淇淋，带来清爽的风暴。应听众们的强烈要求，重磅返场的好阿婆冰淇淋，为暑期精心准备的精华组合，真材实料好味道，是他们一直坚持的信念。
1: 抛去中间商，比市场批发还实惠，错过一定后悔，只让您今夏尝鲜。记住好阿婆，在本周我们推出了三款组合，总有一款适合你。强烈给大家推荐的是好阿婆十年经典套餐，里面涵盖七款十年经典口味，经典纯奶、葡萄树下、经典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丝牛奶和草莓味道，以及新品上市的好阿婆和青石钙奶饼干联名的新品青石钙奶饼干冰淇淋四支。就这款新品，线下单价就要9块钱一支，四支就要36元，组合足足22支口味的鲜奶冰淇淋，市场总售价146元。今天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比批发价还实惠，99元，顺丰冷链包邮到家，每一口都是奶香暴击，全家老小都抢着吃。
0: 还为控糖的宝子们准备了整单低卡组合，95元带走整整30支，放心炫一暑假。以及畅享高品质组合，让你带走舌尖上的奇妙之旅。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一探究竟吧。

0: 盛夏七月，怀斯周边游的钱就能奔赴新疆伊犁，暑期限时特惠来了，爆满为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用最划算的价格把北疆最美的季节带回家。
1: 独库公路这条中国最美山地公路刚刚苏醒。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从雪山打板的凛冽，到拱乃斯河谷的苍翠，每一道弯都像翻开一页新的画卷。
0: 那拉提草原上十几种野花铺成无边的彩色地毯，散落着哈萨克牧人的毡房和牛羊，你站在这里便是画中人。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湖水从浅碧到幽蓝，层层浸染，四面雪山倒映，天鹅掠过水面，风里都是自由的味道。
0: 库尔德宁，雪岭云山的故乡，原始林海沿河谷生长，溪流穿行，木屋散落，那是伊犁最安静的呼吸。
1: 独山子大峡谷，奎屯河千万年劈出的地质奇观，沟壑如刀刻，随手一拍即是大片。
0: 天山天池，瑶池仙境，看博格达峰倒映在碧水中，再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民族特色。
1: 最后漫步伊宁六星街，看百年老街里独特的花窗、尖顶、多民族风格建筑，感受新疆最纯粹的烟火气。
0: 八天七晚，北疆精华一网打尽，暑期限时特惠中，名额有限，爆满即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添加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锁定优惠。

0: 要说2026年的第一口仙桃，那你一定不能错过的就是咱们闪电优选刚刚上新的蒙阴黄金油桃。它的果皮呢是光滑油亮，而且由里到外的金灿灿的颜色，光看着就让人食欲大开。而且呢，刚成熟的时候紧实 Q 弹，咬上一口咔嚓作响，爽脆甘甜。而熟透之后呢，又变得特别的软嫩和多汁。
1: 那今天呢，我有幸尝了一个，吃起来大大的满足感。果肉有类似黄桃肉的鲜嫩口感，果肉肥厚细嫩无渣，咬一口啊甜蜜多汁。炎炎夏日吃一口冰镇之后的油桃，那感觉真是别提多爽了。
0: 是啊，关键是我们的油桃呢不使用农药和杀虫剂，为了保证最佳的食用口感，所有的黄桃呢都是现摘现发的。而且黄金油桃正在采摘当中，现在发的都是超大果，一箱的大概是3个左右，也是口感巅峰时期的佳作了。而且呢果期呢仅20天左右，这个时候呢正是它最芳香四溢的时候，赶紧来尝尝鲜吧。
1: 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来回复秒杀两个字，只要55元就可以吃到了，而且都是大果，一箱总共4.5斤呢。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千万不要错过这夏日的第一口鲜甜。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3: 舌尖品味到更多的精致，衣着随心情愈发的光鲜，城市的景园有序，让人有空闲欣赏街景。生活的富足美好，告诉我们什么才是幸福的真谛。大城市早已与国际接轨，小城镇也已生活安逸。坐在家中读一本书，煮一壶茶，全球同步欣赏一场国际比赛或演出。
4: One World, One Dream，
3: 超越民族，超越国家，全球一体化的今天，我们共建和谐生存的家园。啦啦啦啦啦。

0: 沈凌选年终大促小样节来了，夏天护肤卡粉、出油、干燥起皮的姐妹，今天福利直接拉满，给大家挖到香奈儿王牌山茶花中样四件套，专柜一套配齐，少说七八百块钱了。咱们今天秒杀价只要138元。
1: 夏天一晒，脸蛋是又干又油，很多姐妹想试试香奈儿，又怕正装不合适浪费钱，这套中样直接解决难题。这支山茶花洁面泡沫绵密，洗完不拔干，搭配乳液轻薄不闷痘，最后乳霜锁水，全天水油平衡，
0: 而且规格超实在，精华30毫升，乳液40毫升，洁面20毫升，还有5克修护乳霜，平时通勤放化妆包，短途旅行直接一套带走，不用分装瓶，懒人出行神器。
1: 重点来了，闪电优选年终大促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专柜一支中样都要100多，咱们全套四件正品保障只要138元，库存有限，大牌中样套装本身货源少，138块钱拿下香奈儿全套护肤，试错无压力，自用送闺蜜小礼物都合适哦。
0: 夏天护肤刚需，趁年终大促薅大牌羊毛，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抢这套香奈儿山茶花套装吧。

0: 最近换季加上暴晒，皮肤状态一言难尽，想换套修护力强的大牌护肤，又怕不适合自己浪费钱。
1: 我也是，之前观望海蓝之谜好久了，正装一套门槛太高，试错成本实在大，还好这次闪电优选618小样狂欢节出了这套旅行四件套，直接解决了咱的难题呀。
0: 这一整套四款王牌单品，洁面、精粹水、经典修护面霜还有眼霜全都备齐，清洁、补水、修护、眼周护理一步到位，不用自己搭配。
1: 没错，每一款都是海蓝之谜家的核心好物，里面的神奇活性精粹修护力拉满，夏天晒完脸泛红刺痛，拍一层精粹水立马舒缓，洁面温和，洗去多余的油脂，洗完也不会紧绷拔干，面霜修护皮肤的屏障，熬夜暗沉换季敏感都能够改善，眼霜还能够抚平眼周的小干纹。
0: 而且呢，这个规格出门带着太合适了，精粹水30毫升，洗面奶30毫升，面霜7毫升，眼霜5毫升，短途出游出差塞包里刚刚好，不用分装瓶，干皮、混油皮、敏感脆弱肌全都适配。
1: 专柜单买一支中样都要200往上，咱们闪电优选618年终大促专属福利，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四件只要199元，花小钱就能够体验顶奢护肤了，库存不多，售完无补哦。
0: 想修护肌肤体验海蓝之谜的朋友别错过这次618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抢起来吧。
2: 幸福，
3: 奶油冰棍，
4: 和同学过生日，
5: 打一场篮球。
2: 幸福，
6: 第一次和他牵手，
7: 开车连续5个绿灯，
8: 雨后的青草味道。
2: 幸福，
9: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10: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1: 整个下午追剧。
2: 幸福，
12: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9: 看女儿穿上婚纱，
13: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2: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

0: 在炎热的夏天，不管大人还是孩子，总免不了来上一口冰淇淋，带来清爽的风暴。应听众们的强烈要求，重磅返场的好阿婆冰淇淋，为暑期精心准备的精华组合，真材实料好味道，是他们一直坚持的信念。
1: 抛弃中间商，比市场批发还实惠，错过一定后悔，只让您惊吓尝鲜，记住好阿婆。在本周我们推出了三款组合，总有一款适合你。强烈给大家推荐的是好阿婆十年经典套餐，里面涵盖七款十年经典口味，经典纯奶、葡萄树下、经典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糍牛奶和草莓味道，以及新品上市的好阿婆和青石钙奶饼干联名的新品青石钙奶饼干冰淇淋四支。就这款新品，线下单价就要9块钱一支，四支就要36元，组合足足22支口味的鲜奶冰淇淋，市场总售价146元。今天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比批发价还实惠，99元，顺丰冷链包邮到家，每一口都是奶香暴击，全家老小都抢着吃。
0: 还为控糖的宝子们准备了整单低卡组合，95元带走整整30只，放心炫一暑假，以及畅享高品质组合，让你带走舌尖上的奇妙之旅。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一探究竟吧。

0: 要说2026年的第一口仙桃，那你一定不能错过的就是咱们闪电优选刚刚上新的蒙阴黄金油桃。它的果皮呢是光滑油亮，而且由里到外的金灿灿的颜色，光看着就让人食欲大开。而且呢，刚成熟的时候紧实 Q 弹，咬上一口咔嚓作响，爽脆甘甜。而熟透之后呢，又变得特别的软嫩和多汁。
1: 那今天呢，我有幸尝了一个，吃起来大大的满足感。果肉有类似黄桃肉的鲜嫩口感，果肉肥厚细嫩无渣，咬一口啊甜蜜多汁。炎炎夏日吃一口冰镇之后的油桃，那感觉真是别提多爽了。
0: 是啊，关键是我们的油桃呢不使用农药和杀虫剂，为了保证最佳的食用口感，所有的黄桃呢都是现摘现发的，而且黄金油桃正在采摘当中，现在发的都是超大果，一箱呢大概是3个左右，也是口感巅峰时期的佳作了。而且呢果期呢仅20天左右，这个时候呢正是它最芳香四溢的时候，赶紧来尝尝鲜吧。
1: 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来回复秒杀两个字，只要55元就可以吃到了，而且都是大果，一箱总共4.5斤呢。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千万不要错过这夏日的第一口鲜甜。
2: 好想买条红裙子呀，哎，去网上搜一下，哇，都好漂亮啊。
3: 亲，你穿上一定美美的，所见即所得，现在下单打5折哟。
2: 嗯嗯，赶紧下单。
1: 哎，你好女士，您的快递。
2: 哇，好快呀、啊、哎，赶紧试试。怎么这料子这颜色款式都不一样呢？
1: 保证更好的网络消费体验，别让所见即所得成为一种奢望。
4: 质量提升，守护安全，畅享消费每一天。

声轰轰，心情激动，每个欢呼无法形容，每一滴汗一下都有用，我学会用与众

0: 闪电优选年终大促小样节来了，夏天护肤卡粉、出油、干燥起皮的姐妹，今天福利直接拉满，给大家挖到香奈儿王牌山茶花中样四件套，专柜一套配齐，少说七八百块钱了。咱们今天秒杀价只要138元。
1: 夏天一晒，脸蛋是又干又油，很多姐妹想试试香奈儿，又怕正装不合适浪费钱，这套中样直接解决难题。这支山茶花洁面泡沫绵密，洗完不拔干，搭配乳液轻薄不闷痘，最后乳霜锁水。

0: 全天水油平衡，而且规格超实在，精华30毫升，乳液40毫升，洁面20毫升，还有5克修护乳霜，平时通勤放化妆包，短途旅行直接一套带走，不用分装瓶，懒人出行神器。
1: 重点来了，闪电优选年终大促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专柜一支中样都要100多，咱们全套4件正品保障只要138元，库存有限，大牌中样套装本身货源少，138块钱拿下香奈儿全套护肤，试错无压力，自用送闺蜜小礼物都合适哦。
0: 夏天护肤刚需，趁年终大促薅大牌羊毛，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抢这套香奈儿山茶花套装吧。

0: 最近换季加上暴晒，皮肤状态一言难尽，想换套修护力强的大牌护肤，又怕不适合自己浪费钱。
1: 我也是，之前观望海蓝之谜好久了，正装一套门槛太高，试错成本实在大，还好这次闪电优选618小样狂欢节出了这套旅行四件套，直接解决了咱的难题呀。
0: 这一整套四款王牌单品，洁面、精粹水、经典修护面霜还有眼霜全都备齐，清洁、补水、修护、眼周护理一步到位，不用自己搭配。
1: 没错，每一款都是海蓝之谜家的核心好物，里面的神奇活性精粹修护力拉满，夏天晒完脸泛红刺痛，拍一层精粹水立马舒缓，洁面温和，洗去多余的油脂，洗完也不会紧绷拔干，面霜修护皮肤的屏障，熬夜暗沉、换季敏感都能够改善，眼霜还能够抚平眼周的小干纹。
0: 而且呢，这个规格出门带着太合适了，精粹水30毫升，洗面奶30毫升，面霜7毫升，眼霜5毫升，短途出游出差塞包里刚刚好，不用分装瓶，干皮、混油皮、敏感脆弱肌全都适配。
1: 专柜单买一支中样都要200往上，咱们闪电优选618年终大促专属福利，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四件只要199元，花小钱就能够体验顶奢护肤了，库存不多，售完无补哦。
0: 想修护肌肤、体验海蓝之谜的朋友，别错过这次618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想起来吧。
2: 保养就是老样子，不保养就是样子老。这款3888元的护肤套装，马上为大家上链接。
3: 主播说的真对，天天熬夜刷手机，最贵的护肤品必须用起来。
4: 夜宵大鱼大肉可不行，兄弟姐妹，你们可得懂养生啊！啤酒加枸杞，可乐放党参。
5: 用了一天电脑，来点叶黄素。
6: 烧烤吃太饱，
7: 佐餐喝点酵素饮料。
8: 拉肚子不要去医院，喝点益生菌补铁剂就管用。
9: 哎呦，哎呦，不行，不行，不行！
10: 另类养生换来的恐怕也是另类健康。
4: 自从远离了烟酒和暴饮暴食，精力充沛的不是一点半点儿。
6: 不舒服就去找医生，给自己开偏方，我可再也不敢了。
11: 不熬夜了，睡觉。
12: 规律的生活就是最好的保养。
13: 北京时间24:00。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收藏，拨动记忆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2: Timeless Music。

0: 老公，今天做的饭好吃吗？
1: 真香哎！
2: 妈妈，今天的饭真好吃。
3: 把饭菜一扫而光，是对家人厨艺最好的赞扬。
4: 满足，真满足。

0: 怎么样，我点菜的功夫见长吗？
1: 嗯，又好吃又不浪费，给你点100个赞。
2: 把美食吃光，是给朋友最大的面子。不剩饭菜，是我们对大自然馈赠最好的赞美。吃多吃少是美意，不剩不扔是美德。
3: 北京时间1:00。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博士大脑，本来一有时间我就整理海马体的记忆数据，如今长期熬夜，什么都记不住了。
1: 我是免疫系统，最近 T 细胞和自然杀伤细胞数量严重不足，细菌正对身体器官肆意破坏，这都是熬夜闹的。
2: 我是肾脏，熬夜严重扰乱我的清理工作，毒素大量堆积，我也无能为力了。
3: 我是心脏，长期熬夜超负荷运转，早晚得罢工。长期熬夜好比一颗不定时炸弹，超负荷的身体器官都发出了警报，你听见了吗？

0: 在超市商品分类让我们购物更加方便，
1: 在图书馆书籍分类让我的阅读更轻松，
0: 在公司文件分类让工作更高效。
2: 生活中我们一直在分类，
3: 垃圾也是宝啊，分类不可少，要想分辨宝啊，动手很重要。
2: 垃圾分类保护环境，为自己
0: 更为明天，
2: 更为明天，
0: 更为明天，
2: 更为明天。

北京时间两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一零五，青岛 FM 一零四点九，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一零七点八，潍坊 FM 一零四点七，烟台 FM 一零四点七 ，FM 九七点五，威海 FM 九七点五。日照 FM 九八点九，枣庄 FM 一零六点五，临沂 FM 一零六点七，菏泽 FM 一零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今天我们参观博物馆。
1: 唉，又看文物，真没意思。
2: 请问各位国宝，咱没意思吗？
3: 嗨，这话说的，自从用上了人工智能，我这默默无闻2000年的兵马俑都能开口讲故事呢。
4: 没错，照我样子做的唐三彩冰箱贴也是本广文创网红了。
3: 镇馆之宝，富豪肖尊，已经3000多岁了。
2: 哎，您这是要出门？
5: 最近片约太满，今晚还要上综艺，我得对对剧本。
2: 瞧瞧，现如今的文物都火起来了，准备开门迎客，大家各就各位喽。
4: 秦时明月，汉唐风度，大明风华，弘扬传统文化，让历史有趣起来，让文化扎下根来。

0: 我新买的衣服，好看吗？
1: 好看，好看，你穿什么都好看。
2: 爸，看我这张自拍怎么样？
3: 我儿子怎么拍都帅气。哎，老太婆，你白头发可比黑头发多了。
1: 可惜呀，年轻的时候没多拍几张照片。
4: 你的自拍照里有没有跟父母的合照呢？如果没有，就和他们一起拍一张吧。
5: 老爸老妈，拍我手机镜头啊！三、二、一，茄子！
4: 记录生活的瞬间美好，让爱永驻我们的心田。
6: 北京时间3点整。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0: 潮，拨动记忆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2: Timeless Music。

0: 有一个词，全世界的发音都一样。
1: 我爱你，妈妈。
2: I love you, mom.
3: Rodan, mama.
4: Yan liu biu qi bia, mama.
5: Yamu, mama.
3: Mama.
5: Mama. Mama.
2: Mama. Mama. 全世界的发音都一样，是我们生下来会说的第一个词，最简单的发音，最深厚的感情，爱要表达，笑要传承。
6: 北京时间4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时光毫不留情，好歌历久弥新。那些记忆深处的旋律，不时换上华丽的新衣。
1: 漫步时光，漫步时光。

0: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Timeless music you love。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当火灾发生时，严禁使用电梯逃生。如果大火或烟雾已经封锁房门出口，切不可打开房门，用毛巾、被子等堵塞门缝，并泼水降温，同时向外界发出求救信号。逃生时用防火布或淋湿的衣服披在身上，用湿毛巾或湿口罩捂住口鼻，避免吸入有毒气体，不贪财物，不入险地，尽快离开。如果发现身上着火，切勿惊跑，脱掉衣服或就地打滚压灭火苗，务必保证消防通道畅通，严禁在走廊、楼梯间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充电。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提醒你，增强防火安全意识，提高自防自救能力。
2: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3: 北京时间五点整，
4: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5: 越爱听越美好。
4: 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
5: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咬春饼，雨水湿红枣，惊蛰吃香梨，春分桑葚好。
1: 爷爷，这是什么意思呢？
2: 这讲的是节气和饮食。
1: 哦，都是好吃的。
2: 嘿嘿，这里边啊，不只有好吃的，还有好多老祖宗的智慧呀。
0: 清明至青团，地下藏三仙，小暑饮清粥，大暑晒福浆，立秋贴秋膘，
3: 一年四季不变的节气守候，代代相传，永远的文化传承。

0: 儿子，
1: 给你和老爸呀、买了几件衣服，这两天注意收快递啊。
0: 好好，儿子，
1: 还给你俩买了些补品，都是老家那边没有的。
0: 哦，我是想说，
1: 哎妈，您的意思啊，我明白，我没乱花钱。您和老爸年纪大了，也应该好好补补了。
0: 儿子，我跟你说啊，
1: 哎妈，小石头啊又长个了，下个月就上幼儿园了。
0: 好好，
1: 哎，好嘞，马上就来啊。哎妈，我这儿有事儿哈，先不和你聊了，记得向老爸问好，拜拜。
0: 哎。我就想和你多说说话。
2: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0: 在炎热的夏天，不管大人还是孩子，总免不了来上一口冰淇淋，带来清爽的风暴。应听众们的强烈要求，重磅返场的好阿婆冰淇淋，为暑期精心准备的精华组合，真材实料好味道，是他们一直坚持的信念。
1: 抛去中间商，比市场批发还实惠，错过一定后悔，只让您惊吓尝鲜，记住好阿婆。在本周我们推出了三款组合，总有一款适合你。强烈给大家推荐的是好阿婆十年经典套餐，里面涵盖七款十年经典口味，经典纯奶、葡萄树下、经典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丝牛奶和草莓味道，以及新品上市的好阿婆和青石钙奶饼干联名的新品青石钙奶饼干冰淇淋四支。就这款新品，线下单价就要9块钱一支，四支就要36元，组合足足22支口味的鲜奶冰淇淋，市场总售价146元。今天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比批发价还实惠，99元，顺丰冷链包邮到家，每一口都是奶香暴击，全家老小都抢着吃。
0: 还为控糖的宝子们准备了整单低卡组合，95元带走整整30支，放心炫一暑假。以及畅享高品质组合，让你带走舌尖上的奇妙之旅。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一探究竟吧。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要说2026年的第一口仙桃，那你一定不能错过的就是咱们闪电优选刚刚上新的蒙阴黄金油桃。它的果皮呢是光滑油亮，而且由里到外的金灿灿的颜色，光看着就让人食欲大开。而且呢，刚成熟的时候紧实 Q 弹，咬上一口咔嚓作响，爽脆甘甜。而熟透之后呢，又变得特别的软嫩和多汁。
1: 那今天呢，我有幸尝了一个，吃起来大大的满足感。果肉有类似黄桃肉的鲜嫩口感，果肉肥厚细嫩无渣，咬一口啊甜蜜多汁。炎炎夏日吃一口冰镇之后的油桃，那感觉真是别提多爽了。
0: 是啊，关键是我们的油桃呢不使用农药和杀虫剂，为了保证最佳的食用口感，所有的黄桃呢都是现摘现发的，而且黄金油桃正在采摘当中，现在发的都是超大果，一箱的大概是3个左右，也是口感巅峰时期的佳作了。而且呢，果期呢仅20天左右，这个时候呢正是它最芳香四溢的时候，赶紧来尝尝鲜吧。
1: 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来回复秒杀两个字，只要55元就可以吃到了，而且都是大果，一箱总共4.5斤呢。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千万不要错过这夏日的第一口鲜甜。哎呦，
2: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3: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4: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5: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2: 下一站极度攀比，
3: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6: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7: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2: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3: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
6: 一个人已经废掉10大特征。
7: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呀？
8: 停，我受不了了。
2: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8: 我要下车。
9: 我也下车。下车。
10: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0: 闪灵优选年终大促小样节来了，夏天护肤卡粉、出油、干燥起皮的姐妹，今天福利直接拉满，给大家挖到香奈儿王牌山茶花中样四件套，专柜一套配齐，少说七八百块钱了。咱们今天秒杀价，只要138元。
1: 夏天一晒，脸蛋是又干又油，很多姐妹想试试香奈儿，又怕正装不合适浪费钱，这套中样直接解决难题。这支山茶花洁面泡沫绵密，洗完不拔干。搭配乳液轻薄不闷痘，最后乳霜锁水，全天水油平衡，
0: 而且规格超实在，精华30毫升，乳液40毫升，洁面20毫升，还有5克修护乳霜，平时通勤放化妆包，短途旅行直接一套带走，不用分装瓶，懒人出行神器。
1: 重点来了，闪电优选年终大促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专柜一支中样都要100多，咱们全套四件正品保障，只要138元。库存有限，大牌中样套装本身货源少，138块钱拿下香奈儿全套护肤，试错无压力，自用送闺蜜小礼物都合适哦。
0: 夏天护肤刚需，趁年终大促薅大牌羊毛，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抢这套香奈儿山茶花套装吧。

0: 盛夏七月，花一次周边游的钱就能奔赴新疆伊犁，暑期限时特惠来了，爆满为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用最划算的价格把北疆最美的季节带回家。
1: 独库公路，这条中国最美山地公路刚刚苏醒，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从雪山打板的凛冽到狗乃斯河谷的苍翠，每一道弯都像翻开一页新的画卷。
0: 那拉提草原上十几种野花铺成无边的彩色地毯，散落着哈萨克牧人的毡房和牛羊，你站在这里便是画中人。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湖水从浅碧到幽蓝，层层浸染，四面雪山倒映，天鹅掠过水面，风里都是自由的味道。
0: 库尔德宁，雪岭云山的故乡，原始林海沿河谷生长，溪流穿行，木屋散落，那是伊犁最安静的呼吸。
1: 独山子大峡谷，奎屯河千万年劈出的地质奇观，沟壑如刀刻，随手一拍即是大片。
0: 天山天池，瑶池仙境，看博格达峰倒映在碧水中，再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民族特色。
1: 最后漫步伊宁六星街，看百年老街里独特的花窗、尖顶、多民族风格建筑，感受新疆最纯粹的烟火季。
0: 八天七晚，北疆精华一网打尽，暑期限时特惠中，名额有限，爆满即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添加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锁定优惠。

0: 最近换季加上暴晒，皮肤状态一言难尽，想换套修护力强的大牌护肤又怕不适合自己浪费钱。
1: 我也是，之前观望海蓝之谜好久了，正装一套门槛太高，试错成本实在大，还好这次闪电优选618小样狂欢节抽了这套旅行四件套，直接解决了咱的难题呀。
0: 这一整套四款王牌单品，洁面、精粹水、经典修护面霜还有眼霜全都备齐，清洁、补水、修护、眼周护理一步到位，不用自己搭配。
1: 没错，每一款都是海蓝之谜家的核心好物，里面的神奇活性精粹修护力拉满，夏天晒完脸泛红刺痛，拍一层精粹水立马舒缓，洁面温和，洗去多余的油脂，洗完也不会紧绷拔干，面霜修护皮肤的屏障，熬夜暗沉、换季敏感都能够改善，眼霜还能够抚平眼周的小干纹。
0: 而且呢，这个规格出门带着太合适了，精粹水30毫升，洗面奶30毫升，面霜7毫升，眼霜5毫升，短途出游出差塞包里刚刚好，不用分装瓶，干皮、混油皮、敏感脆弱肌全都适配。
1: 专柜单买一支中样都要200往上，咱们闪电优选618年终大促专属福利，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四件只要199元，花小钱就能够体验顶奢护肤了，库存不多，售完无补哦。
0: 想修护肌肤体验海蓝之谜的朋友别错过这次618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想起来吧。
2: 夏天是太阳炙烤下升高的温度，
3: 夏天是雷声过后措手不及的倾盆大雨，
2: 夏天是满眼的五颜六色，是耳朵里的肆意欢乐，
3: 夏天也是四面荷花三面柳的闲情逸致，
2: 夏天是一年的四分之一，
3: 是挥汗如雨的前行，
2: 是最有温度的季节，
3: 是最有温度的季节，
2: 是最热烈的，
3: 是最热烈的
2: 存在。

0: 在炎热的夏天，不管大人还是孩子，总免不了来上一口冰淇淋，带来清爽的风暴。应听众们的强烈要求，重磅返场的好阿婆冰淇淋，为暑期精心准备的精华组合，真材实料好味道，是他们一直坚持的信念。
1: 抛去中间商，比市场批发还实惠，错过一定后悔，只让您惊吓尝鲜，记住好阿婆。在本周我们推出了三款组合，总有一款适合你。强烈给大家推荐的是好阿婆十年经典套餐，里面涵盖七款十年经典口味，经典纯奶、葡萄树下、经典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丝牛奶和草莓味道，以及新品上市的好阿婆和青石钙奶饼干联名的新品青石钙奶饼干冰淇淋四支。就这款新品，线下单价就要9块钱一支，四支就要36元，组合足足22支口味的鲜奶冰淇淋，市场总售价146元。今天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比批发价还实惠，99元，顺丰冷链包邮到家，每一口都是奶香暴击，全家老小都抢着吃。
0: 还为控糖的宝子们准备了整单低卡组合，95元带走整整30支，放心炫一暑假。以及畅享高品质组合，让你带走舌尖上的奇妙之旅。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一探究竟吧。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大自然我来啦！
1: 享受青山绿水，防火安全不能忘。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吸烟，不在山上野炊，不在林区烧纸上香，不在林区放火驱赶动物，不着慌，不玩火，不在林区生火取暖。
0: 还有呢，一定记住12119，发现火情及时报警，我们都是护林人。
2: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and die.
1: Good.
0: Bye.
2: 神的优选年终大促小样节来了，夏天护肤卡粉、出油、干燥起皮的姐妹，今天福利直接拉满，给大家挖到香奈儿王牌山茶花中样四件套，专柜一套配齐，少说七八百块钱了。咱们今天秒杀价，只要138元。
3: 夏天一晒，脸蛋是又干又油，很多姐妹想试试香奈儿，又怕正装不合适浪费钱，这套中样直接解决难题。这支山茶花洁面，泡沫绵密，洗完不拔干，搭配乳液轻薄不闷痘，最后乳霜锁水，全天水油平衡，
2: 而且规格超实在。精华30毫升，乳液40毫升，洁面20毫升，还有5克修护乳霜，平时通勤放化妆包，短途旅行直接一套带走，不用分装瓶，懒人出行神器。
3: 重点来了，闪电优选年终大促专属福利，关注微信。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专柜一支中样都要100多，咱们全套四件正品保障只要138元，库存有限，大牌中样套装本身货源少，138块钱拿下香奈儿全套护肤，试错无压力，自用送闺蜜小礼物都合适哦。夏天护肤刚需，趁年终大促薅大牌羊毛，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抢这套香奈儿山茶花套装吧。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夏天开车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1: 天气炎热，人很容易烦躁，极易导致开车时注意力不集中。同时，气候反复多变，大风、暴雨等天气活动频繁，给行车造成较大影响。所以这个季节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提前做好车辆检查，严禁超载超速，切忌疲劳驾驶。车上不要放置打火机、易拉罐汽水、香水等易燃易爆物品。夏天的到来，希望你的生活多一份精彩，少一点烦恼。
2: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我是一名老师，我每天的工作是让孩子健康成长，学习文化知识，
1: 锻炼身体，积极参加有益的文旅活动。
2: 我是一个服务员，每天工作的时候，我想让世界感受到友善，还有微笑。
3: 有啊，你从前面右转的第二排架子上就有了。
4: 哦，好，谢谢。
3: 不会。
5: 我今年刚刚自主创业，我的目标是创办一家好公司，走到哪里都遵守规则。
6: 我是一名京剧演员，我的工作就是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
5: 我们一起
7: 努力工作，好好爱国。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北京时间8:00。